0: 风电及悬压皮带轮的试。
1: 走进企业十万级净化无尘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组装线正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挥舞，焊接逾180万台套，同比增长12.5%。
2: 截至目前，公司已突破耐高温、及耐低温、密封设计与真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
1: 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裕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2: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
3: 好，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紧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
4: 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数据局、市财政局、锦州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便捷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产品精准创新，构建多元金融产品，坚持多方协同联动，凝聚政企银共化政治协商与高质量资政建言，构建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强化民主监督与常态监督督办，坚持守正创
5: 杂物堆积等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在密闭地下空间都可能成为极大的安全风险。
6: 现在很多市民到地下
7: 位置就是一个地下商场，对于顾客来说，应该注意的上地下商场进行消费时、购物时，应该注意到主要关键就是一点。
6: 咱们对于这个经营业主呢，有哪些提示呢？
7: 对于经营业主，首先要做到几点啊？第一，首先要对他周边的，至少他周边的消费者进行逃生，因为毕竟消费者对周边的环境熟悉程度没有经营业主。
5: 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8: 此次省15运攀岩比赛落地易县，是对易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
3: 于自2021年起，市园林集团便着手打造这条特色绿化景观带，工作人员结合金叶鱼生长特性与倒化造型打造，历经多年持续精细化养护，树木长势均衡，树冠层次清晰，株株枝叶相互衔接，形成新连。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13日，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4: 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
5: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

0: 你去何处了？为何不带上家人？
1: 孩儿总听父君说，过去娘亲常常在那片树林里走丢，就觉得玄妙，今日偷偷去了，果然孩儿也走丢了。父君，孩儿还碰上一个蛇妖，险些被害，幸好有这位姐姐救了我。
2: 以后不准自己乱跑了。嗯，多谢姑娘出手相救。也没什么的，不知君上是？我家君上是天族太子夜华。
0: 太子殿下，妙清叩见太子殿下。无需多礼。
2: 妙清的大哥是东海的水君。
0: 原来是妙清公主。嗯。既然公主救了阿里一命。
2: 本君自然得还上这个人情，不知公主可有什么心愿吗？
0: 妙清一直仰慕太子殿下的威名，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
2: 若说妙清有什么心愿的话，妙清只想能够留在太子殿下身边。
0: 留在我身边？
2: 嗯，
1: 你想嫁给我夫君？
2: 哦，不不，小殿下不要误会。

0: 妙清知道自己只是一个东海的公主，不能入洗梧宫，妙清只想能留在这个草屋，等到殿下带着小天孙过来住的时候，妙清可以给你们洗衣做饭。
1: 妙清公主，以你的身份做这些总不妥，你承诺给他一个心愿就不会食言。
2: 夫君，你说过娘亲就快要回来了，你这样做娘亲回来会生气的。
1: 够了，阿离，
3: 我灯木灭了灯火，你想想，她是青丘的帝姬，是白浅的侄女，又有东华帝君的情分，所以君上也不能把她怎么样，也就只能如此算了。
4: 君上和小天孙可是等了300年啊。
3: 三百年又如何？说实话，那灯也只能造出一个相似的人。

0: 姑姑，
1: 还回去了。
0: 嗯，还回去了。
1: 天族可有怪罪于你啊？
0: 三殿下帮我求了情。
1: 那便好，也没枉费你在天上混了这么久。过几日呢，我要去一趟东海，回来的时候再去一下四哥府上。你在这青丘好好待着，不要再给我惹祸了。
0: 姑姑去东海做什么？
1: 东海水君啊，喜得义子，这不是刚给我发了喜帖吗？让我去喝喜酒。
0: 可是姑姑从来不喜欢这种应酬宴会的，为什么东海水君这次命这么好，竟能请得动姑姑？
1: 通常呢，我是不爱凑这种热闹的。但是当年阿娘生我的时候难产，幸得水君家的稳婆帮忙，让阿娘少吃了不少苦头。这次人家请我又是喜事，我也不好意思忘恩负义吧。米谷，
2: 哎，小殿下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要在天上被关个三五十年呢。
0: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2: 姑姑有什么吩咐？
1: 去池塘里捞一颗最大的夜明珠给我。
2: 姑姑又要送礼啊？
1: 你又知道？
2: 这青丘谁不知道？姑姑最喜欢送夜明珠了，按仙味的高低和姑姑当天心情的好坏，决定送大的还是小的。昔日胡弟住在这洞里的时候，池塘里的夜明珠还多着呢，现在都快见底了呢。
1: 别说了，快去捞吧。
2: 好，我的败家姑姑。
3: 那东海水君呢？不过给儿子准备个满月宴，凌霄殿上的朝会就连着几日告假。
4: 是啊，不就是一个酒宴而已，何须如此大费周章？
3: 哎，各位仙友，难道你们有所不知吗？东海月宴，青丘这位姑姑也要去呀、啊。这位姑姑患有眼疾，见不得强光，可这东海龙宫的珊瑚琉璃瓦过于璀璨和刺眼，所以啊，这东海水君呢，正忙着满天满地地寻找青荇草，给它编织成毡子，去挡了这些过于强亮的东西。啊，
5: 真君口中的姑姑，可是白芷帝君膝下的妖女白浅上神。
3: 不错，在这四海八荒啊，只有这一位女上神，能够值得你我尊称其为姑姑。
5: 是啊。
3: 能够一睹姑姑的容颜，实属不易啊！所以在下已经备好了贡品，仙桃花润颜膏。要是能够博得姑姑的喜爱，实在是荣幸之至啊！
6: 是，不就是与太子殿下定亲的那位上神吗？300年前，天君亲自定下了这门亲，我就以为能喝上太子殿下的喜酒。没想到这300年来，从未有任何两人喜结连理的传闻呐！
7: 哎，没错没错，殿下虽然有个儿子，可正妃之位一直虚位以待。那白浅上神自从出生以来，就一直待在青丘之谷，就是谁的帖子也没能将他请出来。

0: 这两位上神，可是连面都没见过。是啊，你说这男未婚女未嫁的，两人也都不着急，倒也是个奇事儿啊。
1: 这确实奇怪啊。不过东海水君好友福气啊，姑姑几万年不曾出清秋，如今却让他请了去，实在太有面子了。面子倒是极有面子的一件事。 不过东海水君近几日也是十分的烦心呐，他未曾料到姑姑接了帖子，居然来赴宴，而且之前也请了北海水君。昨日殿下领了小天孙来逛东荒，顺道也要来赴宴，到时候他们三位在宴会上碰见，<笑>这东海水君现在也是胆战心惊，不知道在宴会上到底会闯出什么乱子呢？啊！
2: 哎，青丘的那位姑姑是谁呀？她和夜华君、北海水君曾结下了梁子吗？
3: 你还小，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在天界与异界那场大战之前呢，姑姑曾与天君膝下的二皇子订有婚约，这本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好姻缘，可不知道后来为什么，桑吉却看上了
4: 姑姑身边的一个婢女，还死活的要和她退婚呢。
5: 北海水君宁愿得罪白芷帝君，也要和姑姑的婢女成亲。那婢女是何等的风姿啊！
4: 本君呐，倒是见过那位女子，当初二皇子亲自挽着她，跪在天君的跟前，为她讨个名分。那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美人呐。 不过，比起白芷帝君家的那位姑娘，还差得远啊。本君虽未曾见过那位姑娘，但是听闻姑姑神似其母，啊，比其母倒还要美上三分呢。
6: 小老儿倒是有幸见过姑姑一面呢。当时啊，小老儿正是。

0: 你想不想去东海看看？
1: 不想。
0: 那为父自己去了。
1: 夫君要将阿离一个人留在这里吗？
0: 这是你的选择。
1: 那阿离去就是了。
2: 君上，今日就是第十日了。
0: 你可以走了。
2: 君上今日不是要去家兄的东海吗？妙心可以为你带路。
0: 不必了。
2: 妙心告辞。

0: 你是何人？竟敢擅闯我们青丘地界！
1: 这位小哥，在下司命行军，前来拜访青丘小殿下白凤九。
0: 司命？
1: 哎，正是。只是小殿下是否需要准备准备？这一去恐怕要2个月的光景了。
2: 2个月？
1: 正是。

0: 尼古啊，
1: 嗯，
0: 你说这次东海的宴会有什么法子能避过去？
1: 避不开啊，欠债还钱，欠人情，当然用人情还呗。就算姑姑有再大的本事，也是要还的。
0: 阴阳怪气，谁招你了？
1: 没什么。
2: 我怕姑姑知道了以后不让我走，所以你等我走了几天之后再告诉姑姑好吗？
1: 嗯。
0: 啊，对了。
1: 嗯。
0: 我的夜明珠呢？
1: 啊？对，夜明珠。哎。姑姑，这是池塘里最大的那颗，能指路。最适合姑姑这种爱迷路的上身了。
0: 你看起来怪怪的。
1: 没有啊，尼姑每日都怪怪的。姑姑这就要去东海了。
0: 嗯，对了，我回来的时候顺便去一趟北荒四哥那里，你和凤九好好看着狐狸洞，不要起口舌之争。
1: 哦，四叔最近确实在北荒，他说毕方鸟闹脾气回去了，自己去找毕方鸟了。
0: 这你也信啊？四哥每次被折颜惹恼了，用的都是这个借口。算算光我醒来这300年，毕方鸟跑了有十几趟了吧？
1: 还是姑姑英明。小殿下这报恩，要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3: 万万岁！
4: 平身吧。
3: 谢万岁。

0: 君？
1: 正是帝君。
0: 帝君是做错了什么得罪天君，才被贬到凡间来的吗？
1: 怎么能够？是他自己要求来历劫的。
0: 历劫？
1: 帝君将在这凡间历劫60年，小心想着，若是小殿下要报恩，这便是最好的时机。
0: 怎么报？
1: 早替你想好了。

0: 你带我来这后宫做什么呀？那是谁啊？
1: 帝君在凡间要当皇帝啊，小仙就将你安排在后宫。那位便是你日后用来报恩的身份。这贵人稍后会落入这池塘，受寒后大病一场，药石往疾，香消玉损。你便趁此续写他的故事，从此你在凡间就是陈贵人了。

0: 么可怜啊？
1: 也不可怜，自打他入宫见过两次皇帝后，就再没机会侍寝了。在宫中过这样的日子，早离开早解脱呀。
0: 那如果我成为陈贵人的话，我该如何去报恩啊？
1: 见机行事喽。
2: 就是此时，快快快快！

0: 都是庸医，来看一眼，随便开个方子就把我们打发了，这是欺负我们家娘娘不受宠吗？
1: 算了，不用理他们了。你下去吧，我乏了。
0: 是。

0: 小殿下，你来啦！来看看你能否适应这宫中的规矩。我以前在太成宫待过，这里也差不多。况且我每日按照孕部上所说的，不停的咳血，所以也不用跟任何人打交道。
1: 这病到了，该穿自然也就好了。
0: 不过你额上这凤尾花倒是个麻烦了。嗯，
1: 很麻烦吗？ 我姑姑说这是偏刺的，很美的。
0: 美是美，只是陈贵人额头上本来是没有胎记的，凭空长出这么朵花来，恐遭人非议哦。

0: 陛下何时才会见我呢？
1: 御医说娘娘的身子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奴婢也将此事禀了上去。娘娘放心，只要陛下见着娘娘的牌子，总会想起来的。那是谁？那好像是陈贵人。陈贵人？没错，就是陈贵人。听说她腊月时落了水，一病不起，这才刚能下床。哦，就是那个入宫后仅被陛下传去侍寝过两次的陈贵人。
2: 是啊，娘娘。

0: 奴婢见过皇后娘娘，各位娘娘
1: 见过皇后娘娘，
2: 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
0: 谢皇后娘娘。
2: 你这是什么额间妆，竟如此害人，还不速去洗掉。
1: 这是臣妾天生的。
2: 本宫为何不记得你额间有过这么个东西？
0: 回皇后娘娘，我家娘娘自从一场大病后，这额间就长出了凤尾花，御医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说是好东西呢。
2: 这么个刺目的胎记怎么好？本宫瞧着就不舒服。
1: 娘娘，依我看这是一朵妖花。
0: 这怎么可能是妖花呢？这分明就是我。
2: 分明是什么？
0: 分明就是我大病初愈后恍若重生的印记。
3: 娘娘听陈贵人说的话，真是笑死臣妾了。这后宫中谁没有生过病，唯独她恍若重生，还多了个印记。
2: 好了，你这额间之物来得甚是蹊跷，在陛下那里

0: 这分明就是随便找个理由不让娘娘有侍寝的机会。
1: 连帝君的面都见不着，如何报恩呢？既然不能侍寝，那偶遇总可以吧？四叔那些个画本上，皇帝不都是偶遇心上人的吗？越是身份卑微，越是喜欢。
0: 娘娘，您看奴婢做什么？
2: 一刀，把你身上穿的这件宫女服也给我备一件。

0: 帝君，也不知道帝君在凡间的性情如何，好不好相处，开口第一句要如何说才能让他记得我呢？绝不能像在天宫一般，对，要端庄，要有身为青丘帝姬的贵气和风范。陛下，
1: 陛下，
2: 皇后，
1: 陛下这是要去？
2: 去看贵妃。
1: 那臣妾就不耽搁陛下了。
0: 就这么走了？皇后娘娘，
1: 陈贵人，你穿着一身宫女的衣裳是要做什么？

0: 娘娘见着陛下了吗？见不着也没什么，奴婢打听出陛下这些日子的行程，我们就追着陛下走，总会遇到的。皇后说让我不得离开翰淡院半步，这陛下我是见不着了。
1: 我要桃子，你以为我这十里桃林的桃子是四海八荒的人都能要的？啊，
2: 上神说的是，因为我家内人害喜的缘故，成天吵着要吃桃子。不过这个时节，这桃花倒是处处开遍。要说这桃子，天上地下，恐怕只有上神这里才寻得到。所以桑吉斗胆，请上神赐几个仙桃，不多。几个就行。
1: 既然你都已经斗胆了，我也不能太为难你曾经的天族二皇子。毕竟我是长辈，你是晚辈。哎，随我来吧。啊，
2: 多谢上神。
1: 哎，不要谢我了，要谢就谢你自己的身份吧。我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才给你几个桃子的。
3: 一日间，姑姑跟小殿下多嘴。热闹了三百年的狐狸洞，又冷清了。真的好冷清。

0: 北海娘娘求见姑姑。每年都来十几趟，不累啊？怎么，这次来连轿子都不下了，还做什么样子啊？我家娘娘有孕在身，不方便走动。
1: 等等。
2: 去去去，不见，别打扰我取经。娘娘，虽这青丘白浅是四海八荒敬重的女上神，我们北海也不差，何须来求见她？三百年前，我做下这等错事，一直寝食难安，只待这心结解了，才能安生过日子。奴婢不懂。
1: 娘娘，我们还要赴宴东海，早些回去吧。
2: 待宴席过后，我再来一趟。

0: 小五，过来坐。小五啊，前几日北海水君和他的娘子来我这里赏了几枝桃花，他那娘子因为害喜的原因，整天吵着要吃桃。你也知道，这个时节天上地下除了我这里，哪里有桃子吃啊？他竟然都厚着脸皮跟我要了，我总不好意思不给吧。
1: 这桃林是上神的，桃子也是上神的，无需同我交代。
0: 你看你，脸都绿了。不就几个篦子桃吗？
1: 你给了人家篦子桃？
0: 怎么？看我给那蜜里调药的夫妻俩篦子桃，你还不好意思了？放心吧，那篦子桃只会让北海水君一家这几万年暂时添不了老五而已，损不了他们多少福，也折不了我多少阴德的。
1: 其实啊，他添不添老五，同我没有半点关系。
0: 那你跟他们两个在计较什么？
1: 我计较的是，若不是当初那个桑吉退了婚，也不会有后边那一堆麻烦事。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和我阿爹还给我定了这桩亲。这一来二去已经300年了，现在倒是越发尴尬。
0: 是啊，天君这一家子人竟爱说一些漂亮话，也不来找我和你爹讨论讨论你的婚期。如今夜华已经娶了素锦侧妃，恩宠盛隆，还有了个小天孙，更是无心于你的婚事。可这事情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天君将那婚事往那一摆，这四海八荒哪个再有心娶你，也不敢得罪天族啊。
1: 索性我可不急着嫁出去。
0: 话不是这么说的，拖累至今，搞不好你又成为四海八荒的笑柄。不行，改日我得找你娘和你爹好好商讨商讨此事。
1: 我一想到论辈分，他应该叫我一声姑姑；论年纪，他该叫我一声老祖宗。我便狠不下心来，逼自己主动成全这桩婚事。
0: 算了算了算了，先不提天族那些混账东西。东海的寿宴明日才开宴，今晚你在这儿歇一晚，明日再下海。
1: 正有此意。
0: 哦，你四哥要我替他特制了两壶酒，就埋在碧瑶池那棵树下面。你走的时候把它给挖出来，带去给你四哥。记住，千万别洒了，也别偷喝啊。
1: 什么酒不让我喝？这么小气，就你那点酒还不够装满我的小玉瓶。
0: 那酒你还真喝不得。如果你要喝的话，明天到我的纯阳洞去搬。搬得了多少就搬多少。
1: 好，万事都听上神的。

这小茅屋风吹雨打太阳晒的，却仍能亭亭玉立，还收拾得如此干净，哲言倒是真上心。哎，用汤挖你两壶桃花醉喝，倒是正好。

这桃花醉是要偷喝的，你那纯阳洞酒窖里的酒也是要搬走的，一样少不了。说什么医术，这酿酒才是折颜的绝技。

0: 回太子殿下，东海就领着那位折颜上神的十里桃林上了岸便是。
1: 夫君，十里桃林便是那个退隐三界，不问红尘，情趣优雅，品味比情趣更优雅的神秘上神的住处吗？
2: 论岁数，你得唤他一声老祖宗。
1: 我们要去拜见老祖宗吗？
2: 你该就寝了。
1: 哦，那父君早些回来，你若习惯夜不归寝殿，娘亲会伤心的。
2: 阿离，我不是跟你说过娘亲她不会？
1: 阿离明白，孩儿什么都听父君的，只有这一点孩儿自己有感觉，娘亲会回来。

0: 快去看看，是否已经将青杏草盖好了。姑姑的眼睛不大好，千万不要露出半点亮光来。是。妹妹。啊？你怎么一直守在这儿啊？我想见一见太子殿下。太子殿下。
1: 你竟也认识他？嗯，
0: 前些日子我正好救了小天孙，机缘巧合之下就见到了太子殿下。后来，我就用救命之恩做了恳求，在草屋里侍奉了太子殿下10日。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1: 嗯。
0: 妹妹，你不会是喜欢上太子殿下了吧？
1: 嗯。
0: 你可想好了？ 那喜无功可不是普通人能待的地方。正妃是清秋白浅，侧妃素锦，也是昔日天君宠爱的天妃。有这两位在，那喜无功还能有你什么位置？
1: 那太子殿下日后是要接任天君的，怎么可能后宫只有两个女眷？
0: 况且，我只要能够留在太子殿下身边，
1: 做个婢女，
0: 我也心甘情愿。你真的想清楚了？嗯。 听说几百年前，长海鲛人族叛乱的时候，长海的绿袖公主对太子殿下也是一见倾心，可最后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你呢，姿色在绿袖之上，如今又有对小天孙的救命之恩，总会比他容易些。让为兄再想想。

0: 有主意了。
1: 什么？
0: 明日你在宴席上献舞一曲之后，我再恳求太子殿下见你一面，你就说为兄我逼迫你嫁给西海二皇子，再将那西海二皇子说成是纨绔子弟，苦苦哭诉一番。你对小天虽有救命之恩，我想太子殿下应该不会看你被如此逼迫，先做婢女，再想办法让他迷上你。这是贡品，仙桃花润颜膏。明日你若能受众人瞩目，兴许便能成功，留在太子殿下身边了。
1: 多谢大哥。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解放教育集团肇东小学的小讲解志愿者们以少年之声讲述革命历史，用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全国职教专业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辽沈战役纪念馆信念红色大思政课走进大连两所高校，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
0: 近日，解放教育集团肇东小学的小讲解志愿者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第五期实践活动，以少年之声讲述革命历史，用行动传承红色基因。
2: 自2025年2月起，肇东小学“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系列活动持续推进。活动中，纪念馆老师为孩子们开展专项培训，围绕讲解技巧、礼仪规范、语言表达等内容精准指导。同学们勤学苦练，提升了红色宣讲的专业性与感染力。
3: 这次担任辽沈战役红色讲解员，让我深刻感悟革命先烈的国家情怀与奋斗精神，锤炼了我的表达能力，也加深了我的爱国初心与责任担当。今后我会继续了解辽沈战役红色历史，锤炼讲解语态，用心讲好革命故事，以饱满热情做好红色传播，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培训结束后，小讲解员们正式上岗，他们立足展馆史料，从容讲述辽沈战役历史，追忆先烈奋斗征程，用清澈的少年之声将静态史料转化为鲜活的红色故事，赢得了现场游客的认可与赞许，展现了肇东学子的责任与担当。
4: 此次实践活动是解放教育集团肇东小学深耕红色德育、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我们依托辽沈战役纪念馆这一优质红色教育平台，让孩子们从历史的聆听者变身为红色故事的宣讲者，在沉浸式实践中丰富阅历，淬炼品格，厚植家国情怀。未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实地研学等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血脉，努力成长为心怀家国、勇担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本次实践活动以行见之、铸魂育人，丰富了学生的红色历史储备，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落地见效。肇东小学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研学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血脉，成长为心怀家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5: 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为己任。近年，我们积极推进馆校共建，精心培育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志愿者队伍，每学期开设开学第一课、大思政课等多元课程。共建期间，辽沈馆校外辅导员定期入校授课，实现全校学生全覆盖。同学们在讲解实践红色课堂中厚植爱国情怀，锤炼综合能力，让理想信念根基更牢，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未来我们会继续用好辽沈战役红色资源，把革命精神、爱国情怀深植青少年心田，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为期3天的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2026年工作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45位行业委员、教育专家齐聚锦州，共话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6: 本次会议紧扣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推动职业教育专业高质量发展核心主题，锚定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育人问题，精准聚焦“155”规划窗口期师范专科院校提质升级的重点任务与发展难题。会议通过专题讲座、经验交流、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围绕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专业建设升级、育人模式

0: 着创新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内容兼具高度与深度，既立足国家职教宏观政策，对接产业人才需求，解读顶层发展思路，又聚焦课程体系重构、师资队伍建设、课堂教学改革等一线办学实践，全方位多层次分享各地院校先进经验，为参会人员带来一场理念前沿、实操性强的高质量学术盛会。此次全国性职教专业会议落地锦州，集中展现了省内外职业院校在教学要素改革、专业内涵建设、育人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探索成果与实践成效，为我市职业教育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新双高建设、探索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权威指导和宝贵借鉴，有力助推我市职业教育事业提档升级、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日前，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来到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四政课高校巡讲活动的第三站大连市，先后走进大连交通大学和大连海洋大学，为近2000名师生带来了大型专题思政课《信念》，以红色书信传递信仰力量，让革命精神浸润青春心田。
2: 本次大连之行是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高校巡讲活动向高校延伸覆盖更广青年群体的重要一站。宣讲现场，张天涛烈士写给党的赤诚书信，战地摄影师张少科与妻子的绝笔信，朱瑞将军未寄出的家书等轮番呈现，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真情流淌。
3: 六封穿越烽火的红色书信，像一把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那扇尘封的历史，让我们触摸到了革命先辈们内心滚烫的初心与厚重的信仰。
4: 聆听这堂信念思政课呢，我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信仰、忠诚与奉献。那这让我在回望烽火岁月中呢，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2: 信念在大连站的两场宣讲，既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精神动员。
5: 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我将引导学生从红色战士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厚植家国情怀，不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
0: 日前，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七进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活动走进黑山县101实验学校，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趣味十足的戏曲文化大餐。活动现场，戏曲老师为学生们播放了戏曲动漫《三打白骨精》，将经典京剧猴戏的精彩剧情与灵动鲜活的现代动漫特效完美融合，生动形象地演绎出经典故事的跌宕起伏，让大家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戏曲老师还结合动漫内容，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讲解戏曲知识，从戏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脉络，到生旦净末丑四大行当的角色特点、扮相特色和表演风格，帮助学生们全面了解传统戏曲的艺术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6: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戏曲的文化底蕴，非常有魅力。我希望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做一名小小的戏曲员。
7: 今天研究院的老师呢，把戏曲课堂带到了我们黑山101实验学校，那么孩子们可以在动画片中领略到戏曲的魅力。另外呢，孩子们亲身穿上了戏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也可以表演戏曲的各种行当。另外呢，孩子们在一声声的叫好声中肯定也是过足了戏瘾。那么我想呢，这对于我们以后的在戏曲方面的教学肯定是特别的有帮助。那么在今后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也会以今天的这次活动为契机，然后大力发展戏曲教育，让戏曲教育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布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了对家国的赤诚。

0: 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布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辽西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布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林布所在的第8纵队第22师65团1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血与火的较量，赵家窝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此时蒋林布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布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4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蒋林布把手一挥，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布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3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见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副连长蒋林布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3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布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信仰。

为进一步破解古诗词教学难点，发挥名优教师辐射引领作用，近日太和区教师进修学校在平和小学成功举办古诗词教学展示研讨活动，区教育局

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负责人、全区小学教学管理者、语文教师及郭峰明校长工作室、张凤丹语文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齐聚现场，共赴诗意教研之旅。活动在意韵悠长的古诗词集体联诵中拉开序幕。郭峰校长与张凤丹名师工作室成员同台诵读经典诗词，声韵悠扬，气韵典雅，为本次教研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古典文化氛围。本次活动主题聚焦，流程规范，内容扎实，是一场高质量的区域教研活动。依托两大名师工作室平台，活动有效发挥了名优骨干的示范辐射与带动赋能作用，为全区小学语文教师搭建了高效的成长交流平台，助力全区古诗词素养教学持续走深走实。为切实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与智慧教学能力，近日，锦州五高中举办 AI 融合教育进课堂专题培训会，邀请来自博大附中教育集团的老师到校开展专题讲座。本次培训会以“智启未来，教无止境”为主题，内容涵盖 AI 应用前瞻、AI 文本搜索、PPT 生成、教学插图生成、短视频制作、数字人微课制作、辅助批改主观题、学情分析应用等内容。授课教师采用实操演练和案例分享的方法，从超级助教、解放备课生产力、多模态资源创作，让素材更丰富、批改辅助与数据分析三个维度出发，进行理论加实践、课内加课外、文字加图片、静态加动态等内容的讲解。通过培训，参训教师深入了解 AI 融合教育的前沿理念与发展趋势，树立了对 AI 技术的理性认知，打破了对 AI 技术的认知壁垒，进一步拓宽教学思路，提升对 AI 融合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热情。今后，学校立足于学校实际，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各类 AI 融合教育竞赛和交流活动，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创新能力，同时学习借鉴其他学校在 AI 融合教育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不断完善学校 AI 融合教育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推动学校 AI 融合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辽宁省第27届中小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圆满落幕。锦州市科创少年在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三大赛项中勇创佳绩，共夺得14项省级最高荣誉“创新之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创精神。本次出征省赛的优秀选手均来自锦州市第27届中小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市级选拔。市级赛事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和专家严谨评审，最终遴选出40支队伍、64名同学代表锦州晋级省赛。参赛学子在省级赛场上全力以赴、奋勇争先，除斩获创新之星外，全体选手均发挥出色。未来，我市将持续强化保障支撑，大力推进智慧校园、科创实验室、创客空间等教学载体建设，健全常态化赛事机制，持续办好市级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搭建更多层次、更多类型的科创展示交流平台，让更多学生爱上科学、善于创造、勇于创新，为培养具备数字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青少年筑牢根基，为推动锦州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活力与强劲动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

0: 我喜欢你。
1: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3: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4: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怎么会在这儿？好有趣的梦。
1: 什么梦让你笑得如此愉快啊？
0: 一个桃花梦。我在梦里好像用迷魂术轻薄了一位良家少年郎。
1: 哦，这么有趣的梦。可你还记得他什么样子吗？
0: 都怪昨晚你的酒太烈了，我连月色都看不清楚，谁记得他的样子啊？好像穿了一袭墨绿色的长衫吧。
1: 你们九尾狐族的迷魂术连我都破解不了。啊，去吧，怕耽误了时辰。
0: 走了。
1: 哎，对了，你四哥走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带酒过去的时候帮我捎句话，叫他有空回来。前面山头那两亩地也该翻一翻了。
0: 可是你自己惹他生气的，你去把他找回来啊！我可不想替你挨骂。
1: 折颜在这里。
0: 哎，我怕被雷劈。

0: 姐姐。
1: 姑娘唤我何事？
0: 我见姐姐仙气缭绕，想必也是去东海赴宴的仙人吧，可否为我引个路？
1: 随我来吧。

0: 谢谢姐姐为我引路，请问姐姐是哪路仙家？
1: 小仙之前一直住在十里桃林折颜上神处。
0: 那你认识九重天上那位太子殿下吗？
1: 并不认识。

0: 公主放心，以公主的姿容，殿下他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定会日日惦念着。是啊，虽然天后早已经立下了，但是夜华君怎么可能就一定看得上青丘那个老太婆呢？
1: 老太婆，
0: 奇怪，这个水晶灯上怎么铺了这么多青荇草啊？

0: 你就算再不甘心，我也是义界之君。你的父君西海水君到了，也是需要行叩拜之礼的。哼，
1: 什么义君？在我们看来，你不过是那个七万年前终日混在昆仑虚山下，只懂饮酒作乐的无赖罢了。你给本君住口！
0: 哎，三位，怕是一时心火太急，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1: 义君息怒，两位都是昔日墨渊上神座下的弟子，两位上仙请息怒。近年我们与异界都处得不错，总不能因为一些私人恩怨而毁了多年建立起来的情谊吧？今日卖本君一个面子，请息怒。 义君，请息怒。

0: 君上，我们前后都找过了，就是没看见小天孙。那里面来过许清姑，估计是贪图新鲜，到处玩耍去了。请你们再赶紧检查一下，青丘的那位姑姑马上就要到了，千万不能有强光透出来。是。
1: 师傅，不，他不是师傅，他不是，放肆。

0: 告辞。
1: 姑姑，少仙，这三百年来，少仙日日去谷口苦等，却等不到姑姑的召见。姑姑可还是一直怨着少仙？
2: 我许你一个心愿。
1: 少仙并不想要什么，这三百年来，少仙只想求得姑姑的原谅。无论过多久，少仙都是狐狸洞中的人。
2: 别，你可再不是我青丘的人了。你当真不明白？
1: 可是姑姑从来就没有见过桑琴，也说过不会喜欢他。那姑姑跟前如果失去桑琴，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2: 说得不错。
1: 少欣以为姑姑

0: 少卿心里，姑姑一直都是深明大义的神仙。
1: 看来你真是不明白。你可会原谅他吗？
0: 不会。
1: 所以啊，推己及人，我不愿见你也是合情合理。我这情操和领悟是有多低啊，我实在不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上神。你真是过奖了。
2: 不，阿离不是用仙法过来的，是随夫君走过来找娘亲的。
3: 一话不实，姑娘就是请求派遣上神。
1: 老身不管，
2: 我和夫君可没故意要偷听，夫君说娘亲也在追我们，于是才在那边路上折过来，走近了看到这位夫人和娘亲在说话，我们就只好回避，娘亲也来追我。
3: 回去吧。
2: 太好了，娘亲就要回家了。你这么久没有回家，有没有很兴奋？
1: 兴奋。
2: 娘亲，既然你们话已经说完了，我们就走吧。我也想要。
1: 小孩子要什么杀伤性武器啊？
2: 娘亲。嗯，
1: 乖。阿君多虑了。
3: 原来你也知道，你我是有婚约的，完全不用避嫌。
1: 让我与你二叔订婚的时候，你还尚未出世，转眼间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4: 太子殿下，小殿下，这位仙聊不知本君何处得罪了你，竟要你在本君的大喜之日拿本君的园子出气，大风就是一绿衣小仙所为，这岂是你想赖就赖得了的？
1: 总不能将小孩子推出去认罪，之前一直守在十里桃林，这是第一次出来就闯下这般祸事，败了水君您的兴致，还落了此番前来呢，是受青丘之国白浅上神所托，才有幸来看一看这水晶宫啊。哦，要，但之前姑姑又收了水君的帖子，不想扫了您的兴致，所以就委托小仙将这些贺礼带了来。啊，吃酒就不必了，毕竟我家君上不喜欢我到处招摇。
4: 仙使才是客气。
1: 水君您客气了，小仙就此告辞。
3: 不过是喝一杯酒而已，仙使不必这么客气。
4: 太子殿下，仙使，前方便是大殿了。

0: 是他。
1: 太子殿下，
2: 臣斗胆替舍妹求太子殿下一见。
3: 看，桃花来了吧？
1: 你先照顾阿离，我去寻秀兰。
3: 他不会真的夫君，他这么正直，怎么会迷惑家人？走。
4: 今日未曾见到姑姑，实在是遗憾呐、
5: 啊，太过尴尬呀、啊！啊，
3: 尴尬个鬼！娘亲许久没来到水晶宫，有点潮湿不习惯。
0: 那我们去找夫君吧。
3: 夜华君私会家，你夫君或许并不想被人打扰呢。
0: 娘亲再不进去棒打鸳鸯，夫君就要被那妙清公主抢走了。
3: 好了好了，
0: 他虽救过我一次，但我也好好向他道了谢，他却自以为从此后便在夫君面前有所不同，一直赖在娘亲的军机山不走，痴缠夫君很是讨厌。
3: 救命之恩是大事。
0: 不不，不是素锦的，是娘亲你的。夫君说娘亲当年是个凡人，要与夫君在才是您生的呀。
3: 真没想到太子殿下唯一的儿子竟是个凡人生的。不过你从未见过我，怎么认得我是你娘亲呢？哦，这孩子也真是可怜。
0: 娘亲这不在乎的模样，是不是已经心有所属，不要阿离和夫君了？
3: 你看啊，娘亲确实与你夫君有婚约，但今日
0: 夫君娶了那妙清，另生一个宝宝，就不会再有阿离了。
3: 哎呀，你别哭了，我既是你娘亲，又怎么会不要你夫君呢？你夫君是我的心，我的肝，我的宝贝。团子，妹妹结得可应景啊。
6: 娘娘息怒，苗青不知娘娘奉嫁，苗青万不敢做娘娘妹妹，苗青只是思慕君上，并不求君上答应苗青什么。这次兄长要将苗青嫁到西海，那西海二皇
3: 浪子早就对夜华情根深重，大师兄娶了她也没什么好。小团子，这位姑娘看起来呢，对你夫君的真心真是日月可照，我这一棒子是真真打不下去了。
1: 师生，你是跟我装傻，还是真的将我忘了？
3: 完了，莫不是这太子听不得什么甜言蜜语，又神志不？
0: 夫君，你不去追娘亲吗？
1: 不必追，夫君知道娘亲去哪儿了。

0: 去？
1: 嗯，父君有些事要问问那折颜上神。
2: 桃花两前世，你曾设下这一海景茫茫。

0: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2: 保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3: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蜜蜂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
2: 是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1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紧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
4: 安保集团有限公司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聚焦优化市场环境，充分认识金融服务驿站和紧小融平台建设的，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聚焦提质增效，精准推进金融服务平台建设迭代功能、金融产品，坚持多方协同联动，凝聚政企银共建共治的合力。要聚焦发挥政协的职能，为打造公平便利。冯长伟、苏桂红参加会议。
5: 地下商场空间密闭，人流集中，通道错综复杂，是群众日常消费休闲的重要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排查，直击隐患，整治全过程，守护市民购物安全。
6: 在排查现场，消防执法人员采取逐铺

0: 记者发现，有商户为了方便经营，存在货物堆放栈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在密闭地
1: 进行消费时、购物时，应该注意到主要关键就是一点，注意疏散逃生，因为灭火救援是本身
0: 手把手指导商户规整线路、清理通道杂物，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当场清零。对于巡查记录不完善、器材维护不到位等管理类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督促商场管理方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做到隐患不遗留。问题
1: 就初级火灾是经业主和商场管理员进行应该做的事儿啊。第二就是啥呢？一旦发生火灾事故，经业主会引导他周边的消费者进行逃生，因为毕竟消费者
0: 清除了地下商圈多处潜在风险。下一步，古塔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加大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巡查力度。常态化
2: 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
0: 李富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3: 此次省十五运攀岩比赛落地易县，是对易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更是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
0: 易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8年成功选举办地。
4: 入夏以来，城市绿化养护进入提质增效关键阶段。在我市云飞南街市府东路以北路段，道路两侧的金盎然绿意。
2: 该路段两侧共栽植80余株金叶。

0: 为居民讲解文明知识、文明礼仪规范，引导居民主动参与。随后，大家拿起清洁工具，对小区楼道、绿化带、卫生死角进行全面清理，彻底改善小区环境卫生。
1: 严格加强日常巡查力度，对网格内环境卫生、安全隐患、不文明行为等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劝导、及时上报，同时加大文明宣传，主动倾听居民诉求，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带动身边的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2件、高新区1件、黑山县1件、义县1件、临海市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1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0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啊，李睡了。睡。他每日亥时都会入睡。这些年来，你又当爹又当娘的，实在不容易。夜华，还没谢哲言上身的救命之恩。我还以为你不会谢谢我。为何？300年前我虽救了你，但却没有唤醒你。 那时候你万念俱灰，并不想活下去。既然不想活了，为何现在要谢谢我？不过现在看来，你又有了生的意念了。来，尝尝，桃花醉。

0: 说吧，今日来这里又是为了何事？青丘白起，300年前我在大殿上为你们定了这桩婚姻，那时候不见你感兴趣，现在却感兴趣了。
1: 夜华有3个问题。
0: 哦，哪三个？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解惑。
1: 白浅的眼睛为何如此怕强光？可是受过什么伤吗？
0: 那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
1: 300年前，他与秦苍那场大战之后受伤昏迷了多年，可是真的？
0: 哎呀，当然是真的，四海皆知啊。怎么不信？你看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老凤凰了，怎么会骗你一个后辈呢？是真的，真的，真的。
1: 看着折颜上身的样子，也不像假话。莫非？不会。就算所有动作都是巧合，但那伤疤不会有假。红莲业火留下的伤疤，谁都去不掉。
0: 那第三个问题呢？
1: 他可曾忘记过什么？
0: 你怎么知道？
1: 他当真失忆过？
0: 哎，严重了，不是失忆，只是那几年他睡着了，发生很多事情也不知道。你怎么会想到他是失忆呢？
1: 是我多想的。
0: 这小子可是知道了什么？难道他就是白浅要忘记的人？啊，对了，夜华，我也有问题想要问你。
1: 上神，请说。
0: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你就一直穿着一身玄色衣裳，到现在也是如此。我就觉得十分奇怪，像你这么一个年轻人，怎么会喜欢暮色沉沉的颜色？
1: 这个颜色确实不大好看，但却很实用。倘若有一天我被人砍了一刀，血浸湿了整个衣服，别人也看不出来，会以为我跌进了湖里面了。嗯，如果别人看不出来，我的敌人就不会因为伤害我而感到痛快，我身边的人也不会因此而感到担忧。
0: 这一点你倒是跟墨渊很像。有时候我自己都会猜测，你到底是不是墨渊？
1: 不是，我不是墨渊。

0: 先生，你醒了。
1: 什么时辰了？
0: 您不过睡了半个时辰。你们异界的男人酒量都这么好吗？
1: 别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的酒量在这七万年来算是练出来了。
0: 君上不要一副丢了心的模样，咱们俩既然有缘，就应该有露水夫妻的样子。你眼里有我，心里也该有我。
2: 这林子虽不如折颜的好，挡风却是不错，在这草丛睡上一晚吧。

0: 阿姨，这么多年来，你究竟去了何处？原来是黎靖义君。阿姨，你不要这样如此对我说话。我与义君早已恩断义绝，阿姨二字实不敢当。
1: 还是烦请义君称我的虚号吧。阿姨，你赌我赌了7万年，你还准备继续赌下去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找你，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阿姨。
0: 我找遍了昆仑虚上下，还有天族的各个角落。我知道你怨我，你当年说与大紫明宫不共戴天，你可知道我？引来义君费心了。当时说的话，不过是一番气话。如今天族与异族相处的甚好，老身也不是白活了这么多年，道理也是懂一点的。
1: 自然不会无事生非，跑到你们大紫明宫去闹事。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连冤都不怨我了吗？无爱自然无怨。
0: 我跟义君自此以后就井水不犯河水吧。
1: 不，阿姨，你不能什么都不听就如此说。当年是我负了你，只因为你是天族的人，我就。 这么多年来，他们跟我说，说你。

0: 我不相信。阿姨，我想了你这么多年，也找了你这么多年，我不相信你心里真的半分都没我了。
1: 谁说我是天族人？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我是青丘白浅。
0: 你是青丘白浅？当年
1: 只因要上昆仑虚学艺，才隐瞒了我九尾狐族的身份。义君既然跟我提起当年的事，那咱们便来说说。义君当年弃了我，选择了玄女，四匹麒麟兽明媒正娶，连贺九日，此事可假？
0: 我不要说他。你当年就没有过难过吗？为什么不跟我说你是狐族？
1: 当年大抵难过了一阵，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义君既然爱慕玄女，自然是爱慕她的脾气心性，自然不会是爱慕她和我长得相似的脸。我跟义君的恩怨情仇已经断了，说与不说都是一样的。
0: 阿姨，我知道，我知道你怨我，怨我当年没有在大紫迷宫给你御魂。但是阿姨，我已经后悔了。后来我追去了昆仑虚，说你已经把墨渊的先生给带走了。
2: 少仙，
1: 你的样子还是没怎么变，还是那般孩童的样子。义君，七万年前的事情是一笔糊涂账，义君无需日日记挂了。如今家人在怀，不用再想那些前尘往事了。告辞。
0: 阿姨，阿姨，阿姨。

0: 阿姨，你如此走，让我如何去寻你？如何再去寻你？君上，方才那位女仙，也是您的红颜知己。
1: 走开！君上。
0: 你们方才的对话我都已经听得清清楚楚，那不过是您的一个昔日姻缘而已。散了就散了，君上喜欢女仙，我不就是女仙吗？女仙？难道你还想随我入大紫明宫吗？你可知道，你们神仙在异界常住是有折寿的。 你可还知道，你们神仙在大紫明宫生下的小孩，非病即死吗？
1: 君上，君上。

0: 君上，君上，
1: 你当真要入天宫？
0: 这是妙清。

0: 我一生所愿，求君上成全。
1: 你若执意如此，我便让天书带你入宫，待你日后想通了再自行离开吧。
0: 奴婢谢过君上。

0: 去，快点。夫君，这是娘亲住了十几万年的地方吗？
1: 不错。
0: 哎，没想到娘亲竟比夫君年岁大了这么多，夫君应该很遗憾吧？没有从小就陪在娘亲身边。
2: 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姑姑她老人家不在狐狸洞。
1: 我知道，她还没回来。
2: 那殿下知道姑姑去哪儿了吗？
1: 她是从东海逃走的。
2: 逃走的？这姑姑是得罪了什么人了吗？不该啊，她熬了十几万年，也熬成了上神，这四海也没什么人怕的呀。逃什么呀？
1: 我还有些事要处理，先将阿烈留在这儿。
2: 小千孙？这使不得使不得，我自己怎么能带得了小千孙呢？
0: 我很好带的，给我一杯清茶，两本书就好。我娘亲平时喜欢看什么都给我拿来。
2: 小殿下，你别开玩笑了，我自打你那么大就来了狐狸洞，压根就没出过青丘，我怎么知道你娘亲喜欢的是什么呀？
0: 白浅上神呀，就是我娘亲，她喜欢看什么我就看什么。
2: 啊，
1: 昔日烧素素的衣物，火苗会变成他喜欢的青色。

0: 怎么还不死心啊？这灯为什么？你不是没有速度的东西了吗？哎，你好不容易找回来，又灭掉它做什么呀？
1: 不需要了，
0: 不需要了。我已经找到它了。找到了是什么意思啊？
1: 莫非那凡人跳下诛仙台没有死？不可能，除非跳下去的不是他。都不是。
0: 你个闷葫芦，有什么快说呀！真被你给憋死了。
1: 原来这解剖灯日夜长明了300年，却没有接触半点影子，是因为素素并没有魂飞魄散，只是彻底将我忘了。
0: 没有魂飞魄散，凡人跳下诛仙台怎么可能不死？除非他是神仙。你说他是神仙？
1: 不错。
0: 哪来的神仙？都没上过天宫啊！
1: 他就是青丘女君白浅上神。
0: 你说什么？
1: 此事暂时先不要对任何人说，我还有两件事情没有想通：为何当初他全身没有半分仙气，流落到东荒？为何到如今又忘了我？
0: 等会儿三叔先缓缓，我得捋捋。
1: 哎，你去哪儿啊？我去找东华帝君，他最清楚300年前青苍破重而出的事。 我去趟太真宫，麻烦三叔替我收好解剖灯。
0: 素素就是白浅，白浅就是素素。

0: 太子殿下是来找帝君的吗？不错，帝君已经下凡君历劫了吗？是，已经走了。你一直跟在帝君身边，和清楚三百年前秦苍破钟而出的事，
1: 这事不是已经结了吗？青丘的白浅姑姑封印了秦苍，后来受伤睡了好多年，
2: 没有其他的，
0: 余下的小仙就不清楚了。
3: 好，我知道了。云生，姑姑多年不来串门子，此番真是不巧的很呢。毕方鸟眼下正离家出走，四叔叔昨日寻他去了。若是姑姑不嫌弃，请让云生好生招待一下你老人家。
4: 真是天大的兴趣啊！每天追着一只鸟去跑。我都习惯了。哎，
3: 姑姑，我们快进去吧。等一下。我看你这样子有点奇怪。莫非是我二哥来了？哎，姑姑真是算的一手好卦。二叔早晨就来了。 黑着脸，没看我们都在府外待着吗？实在不敢在府里待呀。
4: 我还是先走了。
3: 哎，
5: 小五，进来吧。
3: 二哥，走吧。

0: 姑姑刚来，肯定没用早膳。云顺给你姑姑准备早膳去。
1: 小九呢？
2: 前几日还在我那狐狸洞里做饭呢。
1: 他为了东华，已经做了不少丢人现眼的事情。300年前回到我府上，被我吊起来打了2次，才算老实。他若在你府上，就给我看牢了他。
2: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他绑在青丘狐狸洞，不会再出去丢人现眼了。
1: 东华帝君那个救命恩情，
2: 二哥也请放心。小九欠东华帝君的情，给我这青丘成了，我这做姑姑的来还，定不让小九那丫头好不容易断干净的孽根，再生出点什么枝芽来。这东华帝君啊，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神仙，爱不得，也不能放在心里，捂不热的。
1: 好。你怎么忽然来了北荒？
2: 这不是刚好那水君的儿子满月吗？将帖子递到了青丘来，爹娘都出去游历了，我一个人闲来无聊，就过来看看。
1: 这东海在东面，你若要回青丘，也应该走东荒啊。
2: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不是四哥让我从折颜那里讨2壶桃花醉来，我就正好送来了。
1: 折腾。
2: 那我先送去膳房了。

0: 了，姑姑。方才我偷听到你去东海宴席了。
1: 是去了。
0: 据说太子殿下也去了，姑姑可见到太子殿下了？
1: 见到了。
0: 当年太子殿下来北荒平叛，云生有幸为太子殿下送北荒图，太子殿下的风姿就是让云生毕生难忘啊。
1: 300年前你不过还是个小仙童，怎么记得如此清楚？
0: 不瞒姑姑说，云生最爱听别人讲这个太子殿下了。姑姑可知四海八荒近2-3万年的战事，只要太子殿下出马，一定所向披靡。若是日后姑姑与殿下成婚，一定不要忘了带云生去。
1: 我先走了，小心伺候里面那位吧。
2: 小殿下，小殿下你慢点。哎呀，小殿下。
3: 娘亲，娘亲你说话不多数，明明昨日说好要同我们一道回天宫的。
2: 弥谷万死，姑姑命弥谷好生守住青丘，可太子殿下的到来我实在拦不住啊。弥谷请求责罚。
1: 夜华君也来了。
3: 夫君说娘亲不愿意同我们回去，是怕一直住不惯天宫。这没什么，我和夫君搬来与娘亲同住就是，只要有娘亲在，阿离是哪里都住得惯的。
1: 你要搬来与我同住，你父君也要一起来？
2: 姑姑淡定，这也是有先例的。
1: 先例？
2: 据说天君做太子的时候，老天君为他定了本家的表姐做太子妃，天君不满意，老天君一纸天旨下来，就把他罚到了姑母家府上去关禁闭了。没想到一个月之后竟生出了情意来，便回了天宫为一桩美谈。
1: 美谈？
2: 对啊，夜华君来青丘小住，自是名正言顺，谁也驳不了他的去啊。嗯，
1: 我倒觉得他此番来是来找我麻烦的。
2: 姑姑在东海惹了夜华君，
1: 我棒打了他与那东海公主的姻缘。哎呀，
2: 那夜华君还不在，姑姑还能躲上一阵子。
1: 他不在
2: 啊，他把小殿下丢给我之后就走了。
3: 娘亲，阿离有些饿。
1: 你那里可曾留下饭食？
2: 不曾。
1: 小九呢？他在不是有人做饭吗？
2: 你走了之后，他就随着你去凡间报恩了。
1: 又去报恩了？
2: 嗯。
1: 莫非是东华帝君？我们先带阿离去蘑菇集买些吃的吧。
2: 嗯。

0: 皇上，这是腊月落水以后险些香消玉殒的陈贵人，多金身子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1: 陈贵人？
0: 是，皇上没怎么传唤过他。
1: 大病初愈也是可怜，今夜救他吧。
0: 是。

做神仙的时候虽想要报恩，却也没想明白要如何报。这一到凡间就要侍寝，还真的被吓到。

0: 那夜我心惊胆战，等着来接。
1: 奴婢叩见德妃娘娘、贤妃娘娘。
2: 本宫听说陈贵人病情好转后，额间就多了一朵凤尾花，特请玉清真人前来将此花盼一盼。

是朵妖花吗？那便算了吧。既然将我神女的阿坚花当作是妖花，真有本事。嗯，都被关了7天了，该不会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帝君了吧？ 帝君，凤九得罪了。

0: 怎么如今反倒思凡了？
1: 他为了东华已经做了不少丢人现眼的事情，300年前回到我府上被我吊起来打了2次。
2: 这太甜了。
3: 姑姑，
4: 我娘亲这样年轻美貌，你做什么要将她叫得这么老气呢？
3: 姑姑什么时候添了个小娃娃呀？
5: 姑姑，大丰收了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3: 就是丰收才不高兴啊。姑姑，丰收了就只得贱卖了。
5: 去年结的赏你们也赚了不少，果子看起来不错。
6: 这个很新鲜
5: 啊。你挑水果的功力啊刚好，今天中午我们吃枇杷，要一起吗？
7: 阿丽是在长身体，你就给她吃这个。
5: 你喜欢吃吗？
4: 喜欢。
7: 哪里找得到一些肉食蔬菜？
8: 这个枇杷还要不要？
3: 要。
7: 多谢。他一个人照看儿子，确实该补一补。去做饭吧。
8: 姑姑，你明明知道，明明知道我不……
7: 我实在想不明白你。明明青丘是个仙乡，却被你治理得像凡间一样。男耕女织的，见不到半点仙术道法的影子。
5: 若什么事都用仙术来解决，那不是太没意思了？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无聊，

0: 营商环境就
1: 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讲。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
2: 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1: 人类从来没有
3: 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霓虹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
1: 现。新的发现，但它一直深藏不露。
3: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
1: 他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的。
4: 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
1: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4: 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
5: 拿刷子刷一下。
4: 对，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这个。
5: 露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4: 嗯，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对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30-40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1: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
6: 往能看着这个这么大小的，
7: 然后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的。
1: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风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8: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是咱们在火龙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7: 哦，
8: 它是咱们，所以就挺奇怪的。
7: 夏季，
8: 对啊，它
7: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8: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7: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
1: 至少有一万。

0: 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的，是进不来的。
1: 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得些外来的火种，就是比较好像就是那打雷啊，或者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人火性的，就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呀、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就慢慢就进化过来了。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3: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的。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4: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3: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
2: 潘晨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5: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6: 就是自然形态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5: 对。灰烬城至少得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个
2: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5: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陵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怀抱着就是这个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八方都能扩散。
2: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5: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7: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 花香清甜，似有

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查蜂，除了槐花，侦查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种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腊肉馅进去了。腊肉、腊肠都是从我南方的。这是家里的鱼，这是家里挂的，这个钱都用。在外面也没空，就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洗菜啊。

0: 切的老老正正的。不是就这样整菜，这米饭一会做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2: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3: 我们在大连将近四十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儿，一个蜂群只能拥

0: 有一个锋芒。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你家没找到，再找一个，和那个蜜蜂也是差不多的地方，很难找，还没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们蜂王七八嚼掉，不急不嚼掉，我们先要分家，要人家分家形式，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就没有了。主要长生蜜蜂就是蜂王。它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找了。
2: 因为跑一些蜂王，就跑一些蜜蜂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0: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3: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4: 那个袋鼠蜜啊？
3: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4: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
5: 20。
4: 20。嗯，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军事经历，
3: 看上去很实在的。
4: 他60岁了。
3: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蜜。
4: 你行，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锥子花种。就叫怼花宅，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你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3: 好大的学问。
4: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是都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
3: 都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4: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同时不是上的死，上的粑粑，它是蜜蜂吐出来的。
3: 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4: 哎，你看它四笼一蚂蚁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动了。你看它蚂蚁进来就飞，你看它蚂蚁飞了，展翅了。你看它蚂蚁展翅飞去了，展翅飞出去了。
3: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4: 马上过来，你再过来。蜜蜂呼呼的，
3: 这还是影响它哈，
4: 影响它的交通。
3: 对。
4: 两家人在那一直都不转了，
3: 看啊，他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4: 他不串门，这一层不有个蜂王板吗？蜂王都在下面转下来，
3: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4: 蜜在上面。
3: 啊，蜜在上面。
4: 下面怎么采来？
3: 啊，采来。
4: 嗯，
3: 把这小蜜蜂。嗯，它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4: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水跟人家水都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丰收的女人就乐。
3: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个事
4: 儿，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3: 哦，
4: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3: 哇，好厉害啊！
4: 他连技术也都熟。
3: 工程，挺好的。
4: 怎么讲？这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

0: 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风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风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他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1: 那一群蜜蜂其实刚刚跑出来，那太多。人会造风的。嗯，
2: 那就进行了吧，把线摘了吧。
1: 那线摘了哪个？嗯，
2: 现在要来修进去。你刷什么？刷？
1: 嗯，那可不能刷。
2: 你刷刷啊。
1: 修风，那风完在里面，那自风绝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
0: 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1: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了。

0: 快花粉都谢了，
1: 你谢一路面。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3: 叔叔，你用那药下吧，慢慢干啊，你那还来不及。
4: 张三，儿，带你身体。过了雨一时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下来。你到每年就去来保持。
3: 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婆，我们两个孩子也都陪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
1: 有多少女的哦？
3: 他们那个柜子来背后一直背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3: 不辛苦的生活不好，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就是事业。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的小讲解志愿者们以少年之声讲述革命历史，用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全国职教专业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辽沈战役纪念馆信念红色大思政课走进大连两所高校，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
0: 近日，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的小讲解志愿者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第五期实践活动，以少年之声讲述革命历史，用行动传承红色基因。
2: 自2025年2月起，赵东小学“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系列活动持续推进。活动中，纪念馆老师为孩子们开展专项培训，围绕讲解技巧、礼仪规范、语言表达等内容精准指导。同学们勤学苦练，提升了红色宣讲的专业性与感染力。
3: 这次担任辽沈战役红色讲解员，让我深刻感悟革命先烈的国家情怀与奋斗精神，锤炼了我的表达能力，也加深了我的爱国初心与责任担当。今后我会继续了解辽沈战役红色历史，锤炼讲解语态，用心讲好革命故事，以饱满热情做好红色传播，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培训结束后，小讲解员们正式上岗，他们立足展馆史料，从容讲述辽沈战役历史，追忆先烈奋斗征程，用清澈的少年之声将静态史料转化为鲜活的红色故事，赢得了现场游客的认可与赞许，展现了赵东学子的责任与担当。
4: 此次实践活动是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深耕红色德育、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我们依托辽沈战役纪念馆这一优质红色教育平台，让孩子们从历史的聆听者变身为红色故事的宣讲者，在沉浸式实践中丰富阅历，淬炼品格，厚植家国情怀。未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实地研学等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血脉，努力成长为心怀家国、勇担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本次实践活动以行见之、铸魂育人，丰富了学生的红色历史储备，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落地见效。赵东小学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研学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血脉，成长为心怀家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5: 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为己任。近年，我们积极推进馆校共建，精心培育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志愿者队伍，每学期开设开学第一课、大思政课等多元课程。共建期间，辽沈馆校外辅导员定期入校授课，实现全校学生全覆盖。同学们在讲解实践红色课堂中厚植爱国情怀，锤炼综合能力，让理想信念根基更牢，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未来我们会继续用好辽沈战役红色资源，把革命精神、爱国情怀深植青少年心田，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为期3天的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2026年工作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45位行业委员、教育专家齐聚锦州，共话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6: 本次会议紧扣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推动职业教育专业高质量发展核心主题，锚定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育人问题，精准聚焦“十五五”规划窗口期师范专科院校提质升级的重点任务与发展难题。会议通过专题讲座、经验交流、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围绕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专业建设升级、育人模式创新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内容兼具高

0: 高度与深度，既立足国家职教宏观政策，对接产业人才需求，解读顶层发展思路，又聚焦课程体系重构、师资队伍建设、课堂教学改革等一线办学实践，全方位多层次分享各地院校先进经验，为参会人员带来一场理念前沿、实操性强的高质量学术盛会。此次全国性职教专业会议落地锦州，集中展现了省内外职业院校在教学要素改革、专业内涵建设、育人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探索成果与实践成效，为我市职业教育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新双高建设、探索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权威指导和宝贵借鉴，有力助推我市职业教育事业提档升级、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日前，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来到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活动的第三站大连市，先后走进大连交通大学和大连海洋大学，为近2000名师生带来了大型专题思政课《信念》，以红色书信传递信仰力量，让革命精神浸润青春心田。
2: 本次大连之行是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高校巡讲活动，向高校延伸、覆盖更广青年群体的重要一站。宣讲现场，张天涛烈士写给党的赤诚书信，战地摄影师张少科与妻子的绝笔信，朱瑞将军为寄出的家书等轮番呈现，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真情流淌。
3: 六封穿越烽火的红色书信，像一把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那扇尘封的历史，让我们触摸到了革命先辈们内心滚烫的初心与厚重的信仰。
4: 聆听这堂信念思政课呢，我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信仰、忠诚与奉献。那这让我在回望烽火岁月中呢，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2: 信念在大连站的两场宣讲，既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精神动员。
5: 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我将引导学生从红色战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厚植家国情怀，不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
0: 日前，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七进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活动走进黑山县101实验学校，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趣味十足的戏曲文化大餐。活动现场，戏曲老师为学生们播放了戏曲动漫《三打白骨精》，将经典京剧猴戏的精彩剧情与灵动鲜活的现代动漫特效完美融合，生动形象地演绎出经典故事的跌宕起伏，让大家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戏曲老师还结合动漫内容，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讲解戏曲知识，从戏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脉络，到生旦净末丑四大行当的角色特点、扮相特色和表演风格，帮助学生们全面了解传统戏曲的艺术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6: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戏曲的文化底蕴，非常有魅力。我希望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做一名小小的戏曲员。
7: 今天研究院的老师呢，把戏曲课堂带到了我们黑山101实验学校，那么孩子们可以在动画片中领略到戏曲的魅力。另外呢，孩子们亲身穿上了戏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也可以表演戏曲的各种行当。另外呢，孩子们在一声声的叫好声中肯定也是过足了戏瘾。那么我想呢，这对于我们以后的在戏曲方面的教学肯定是特别的有帮助。那么在今后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也会以今天的这次活动为契机，然后大力发展戏曲教育，让戏曲教育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布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了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

0: 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布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辽西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布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林布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一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血与火的较量，赵家窝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此时蒋林布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布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4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蒋林布把手一挥，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布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3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见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副连长蒋林布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3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布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信仰。

为进一步破解古诗词教学难点，发挥名优教师辐射引领作用，近日太和区教师进修学校在平和小学成功举办古诗词教学展示研讨活动。区教育局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负责人、全区小学教学管理者

文教师及郭峰明校长工作室、张凤丹语文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齐聚现场，共赴诗意教研之旅。活动在意韵悠长的古诗词集体联诵中拉开序幕。郭峰校长与张凤丹名师工作室成员同台诵读经典诗词，声韵悠扬，气韵典雅，为本次教研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古典文化氛围。本次活动主题聚焦，流程规范，内容扎实，是一场高质量的区域教研活动。依托两大名师工作室平台，活动有效发挥了名优骨干的示范辐射与带动赋能作用，为全区小学语文教师搭建了高效的成长交流平台，助力全区古诗词素养教学持续走深走实。为切实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与智慧教学能力，近日锦州五高中举办 AI 融合教育进课堂专题培训会，邀请来自博大附中教育集团的老师到校开展专题讲座。本次培训会以智企未来教无止境为主题，内容涵盖 AI 应用前瞻、 AI 文本搜索、 PPT 生成、教学插图生成、短视频制作、数字人微课制作、辅助批改主观题、学情分析应用等内容。授课教师采用实操演练和案例分享的方法，从超级助教、解放备课生产力、多模态资源创作，让素材更丰富，批改辅助与数据分析三个维度出发，进行理论加实践、课内加课外、文字加图片、静态加动态等内容的讲解。通过培训，参训教师深入了解 AI 融合教育的前沿理念与发展趋势，树立了对 AI 技术的理性认知，打破了对 AI 技术的认知壁垒，进一步拓宽教学思路，提升对 AI 融合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热情。今后，学校立足于学校实际，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各类 AI 融合教育竞赛和交流活动，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创新能力，同时学习借鉴其他学校在 AI 融合教育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不断完善学校 AI 融合教育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推动学校 AI 融合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辽宁省第27届中小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圆满落幕。锦州市科创少年在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三大赛项中勇创佳绩，共夺得14项省级最高荣誉“创新之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创精神。本次出征省赛的优秀选手均来自锦州市第27届中小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市级选拔。市级赛事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和专家严谨评审，最终遴选出40支队伍、64名同学代表锦州晋级省赛。参赛学子在省级赛场上全力以赴、奋勇争先，除斩获创新之星外，全体选手均发挥出色。未来，我市将持续强化保障支撑，大力推进智慧校园、科创实验室、创客空间等教学载体建设，健全常态化赛事机制，持续办好市级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搭建更多层次、更多类型的科创展示交流平台，让更多学生爱上科学，善于创造，勇于创新，为培养具备数字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青少年筑牢根基，为推动锦州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活力与强劲动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2: 爷爷的老习惯
4: 了。你好，
5: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来，扶起去。

0: 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不论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就着忘却，离人的情泪都是心碎，云烟不堪，仇深的多季，情武换清影，眼睛都是泥。

0: 三公子啊，
1: 你这是学那些吃白食的呀？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真心要去秋雨的。
1: 哎呦，呦，呦，娶她呀？行啊，拿银子来吧。
2: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但是过一段时间我就有了。
1: 你说笑了是吧？秋雨，我是为你好，我就是怕你被某些人欺骗。他呀，假意说要娶你，然后呢，却是拿过些日子再拿银子来做借口。我告诉你啊，别人拿这个做借口我都信，可就是你食无戒不行。你堂堂的傲龙堡的三公子，难不成哎呦连赎我们家秋雨的钱还要慢慢攒啊？
3: 妈妈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 哎呀，不是，就我是为你好。哎呦，你可想清楚了啊，这过些日子呢就是你20岁的生日啊。这个三公子聘礼要是下不来呢，我就按照先前说的把你许给那个人。
3: 妈妈，
2: 不行，这样绝对不行的。三妈妈，
1: 三公子，我提醒你啊，到时候我们家秋雨的这个身价呢就是给10000两。
2: 10000两？秋雨，咱们跑吧。
3: 跑
2: 啊？
3: 跑去哪儿？
2: 跑到哪里都可以，反正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到时只剩咱们，咱们一起长相厮守。
3: 那你家人怎么办？秋雨是无牵无挂。石公子，你有疼你的哥哥嫂嫂，若是你就这么走了，他们一定会伤心难过的。
2: 那怎么办呢？

0: 近期日，我一直在想，你说我一直拦着吴痕不让他去救玉石，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1: 你怎么会突然说这样的话呀？我看着他现在的样子，我就心疼，
0: 我总觉得自己歉疚。
1: 吴姐，其实你不该这么想的。我知道，你只是怕，只是担心吴痕会有什么不测，对不对？可是这几日我觉得吴痕有些不对劲儿。
0: 毕竟是走了心上人，悲痛总是难免的。也许过些时日就会好起来了呢。按理说，玉石他刚刚遇难，吴痕他本应该是伤心欲绝的样子。
1: 可是他才伤心了几日，他就又精神抖擞的开始处理事务。我劝他休息一下，他都不肯。是吗？我倒是也曾听下边的人说过几句。我看他那魂不在意的样子，分明就是装出来的。他是硬生生的将自己的苦闷愤恨憋在肚子里面。要不是这样，他就不是无痕了。
0: 不过，总这样强撑着也不是办法，你得好好想个法子开解他一下。怎么开解？现在除了杀了朱炳金，什么事情能把他开解了？所以，无痕也是为了要为玉石报仇，才这样强撑着打起精神来的。哎，对了，无忌，这苏川林的事，到底说还是不说？
1: 怎么了，花儿？你有话跟我说。这话都到嘴边了，可一时又想不起来了。对了，我是想跟你说，那个吴姬跟秦秋雨他们……别提他，提他我就生气。玉石走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连个影子都见不着。你说说他一个当弟弟的，他不应该去安慰他的二哥吗？
0: 可是总这样不管不问的也不是办法呀。
1: 好了，花儿，让我再想想吧。

0: 哎，
1: 夫人，
0: 川林，你这是要走啊？
1: 前几日承蒙二位夫人照顾，如今川林的身体已经好了许多，所以就不该再打扰下去了。
0: 哎呦，你这叫什么话呀？有我和你焕儿姐姐在，怎么叫打扰呢？嗯，
1: 可是在这里终究是有许多不便的地方，万一再给二位夫人惹来什么麻烦，那岂不是……
0: 哎呦，可你要去哪儿啊？
1: 能去哪儿呢？无非再流浪下去，讨口饭吃呗。
0: 你还要沿街乞讨啊你？哎呦，焕儿，你看，
2: 我看要不这样吧，你就留在奥龙堡里打打下手，总比在街上看人家脸色好过。
0: 哎，对对对，哎，焕儿说的对，你呀就听焕儿姐姐的吧，啊。
1: 那如此，如此也好。
2: 那就委屈川林弟弟了。
1: 不委屈，不委屈，川林在这里，总比在外面要饭要好多了吧。
2: 但是你要记住，千万小心，不要暴露身份。无忌最近比较心烦，等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告诉他的。
1: 二位夫人放心，以前的苏川林已经死了，以后只当是另外一个人。
2: 哎，正好我要到歌园去巡视，你跟我一起去吧。
1: 好。
0: 哎，焕儿啊，这川林身子弱，哎，你跟管家们吩咐一下，太重的活就不要让他干了。
2: 好的，娘，走吧。
0: 走吧。

0: 川林弟弟，父亲的事你都知道吗？
1: 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前不住在苏家，有些事情的真相你并不知道。
1: 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以前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夫人不必太放在心上，那些陈年往事还是放下吧。过去的事就随他去吧。
0: 老管家。
2: 哟，
0: 前些日子你不是说缺些人手吗？这是我的一个远房的表亲，他叫川林，以后就交给你了。
1: 马管家好。
2: 行啊，多一个人手，这以后的活就不显那么紧了。
0: 他打小身子弱，太重的活呢，你最好还是交给别人去做吧。
2: 夫人，这下人的活计哪分什么轻重啊？
0: 我知道，你就算是寻死我一次嘛，所以我才请您多照顾照顾嘛。
2: 行，听夫人的。
1: 马管家，我什么都能干，您尽管吩咐就是了。
2: 行，跟我走吧。
0: 谢谢马管家。
2: 哎。
0: 什么？一万两？
3: 可不是嘛。刚才下面人跟我一说，也把我吓了一跳。
0: 这赛牡丹也太狮子大开口了吧。
3: 青丘鱼可是万花楼的摇钱树，赛牡丹怎么会可能放过这个机会？无间的臭小子正愁着怎么攒这笔钱呢。
0: 你是怎么想的呀？
3: 什么叫我怎么想的？
0: 别以为我不知道，就你那点小心思，其实你早就心软了，对不对？看着三弟这么痛苦，这么委屈，你这心里也受不住了，对吗？
3: 二弟那边已经铸成一桩遗憾了，总不能再叫三弟伤了心。如果他考虑妥当了，我自然会成全他的。
0: 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3: 我担心他对婚姻还没有想清楚，只是一时感情冲动。
4: 秋雨，秋雨啊。哎呦，出什么神呢？叫你都听不见。
0: 没什么，妈妈。
4: 我跟你说啊，你知不知道有人给你出嫁了，给你赎身呢？
0: 啊，赎身
4: 啊？
0: 谁要给我赎身啊？是你。
5: 秦姑娘误会了，不是我，是我家公子。
0: 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呢？

0: 不恨。
1: 玉芝，你还活着？真的是你吗？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知道你还活着。他们有没有再打你？你的伤怎么样了啊？
0: 没事。
1: 不要再离开我了。不要走了。

0: 场的客人们临时居住的地儿。
1: 哎，那像大堡主、二堡主这样的人平时都在哪儿？
0: 新来的吧。像堡主他们平时都在风云楼里面。哎，
2: 风云楼，
0: 走啊，愣着干什么呢？
1: 来来来。
3: 怎么，打杂的人换了吗？
0: 不知道二少爷。
3: 下去吧。那个赵志宝查得怎么样了？
0: 禀二少，至今仍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赵志宝跟朱炳钦的表亲关系已经确定，

0: 不许你瞎说，赚钱归赚钱，还是身体重要啊。
1: 好好好好好，放心吧你，这次啊我能挣一大笔钱，到时候我就能攒一笔钱。哎呀，就是见不着你了。
0: 一定不会让其他男人来碰。
1: 安心，等我回来。我走了。

0: 秋雨，那个接你的人来了，赶紧收拾收拾。
1: 您怎么抱个枕头啊？
0: 啊，我给你换个新的，那个枕头啊太硬了，我怕你晚上睡不着。
1: 五娘，你何必这么客气？这个枕头给冷叔用就好了。
0: 嗨，你冷叔别提了，他那个枕头又破又脏的，用了几十年了，当宝。
1: 哎，马管家叫你呢。
2: 叫我？
1: 啊，对。
2: 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哎，这里我帮你打扫就好了。
2: 好，那你麻烦你了。

0: 五娘啊。
1: 五娘，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我五娘？是无忌害死父亲，你可倒好，认贼作亲，跑到傲龙堡享清福。你有没有想过父亲死得有多惨呢？
0: 不不，川林，五娘都给你，你拿给他们分了，重新生活好不好？
1: 你现在有钱了是吧？晚了，你当初干嘛去了？现在毛骨浩的家自卑了，我告诉你，苏家现在死的死，病的病，散的散，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2: 是，嗯，实话告诉你，你们的事儿无忌已经点头了。
3: 真的？嗯，多谢堡主夫人。
2: 那你呢？你对我们家老三究竟怎么想的呢？
3: 我，
2: 你有没有想好愿意嫁给他一辈子亲？他和别的男人一样，只是因为你的美色才喜欢你。可是你别忘了，他为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呢。
3: 这些秋雨都记在心上，可是石公子他爱冲动这点你也知道，就说他在镖局做工，虽说是为了

0: 我赎身筹钱，但其中再后悔娶错了人。嗯，
1: 其实你的担心和我们一样，无忌的性子确实有些让人放心不下，所以你们的婚事我和无忌都不想草率促成。不过我早就已经有了决定，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2: 好，川灵啊，这事儿办得好。
3: 大人，有了这份地契，那傲龙堡所有的产业不都归我？
4: 那师伯，我也退下了。
2: 去吧。好，应该归苏川林公子所有。
5: 龙宝想方设法地设计我们，且不说那个苏川林到底是不是假的，就算是真的，如果被朱炳金那样的人给收买了，也一定会给我们造成大麻烦。
6: 孩子，我也要怪环儿。
2: 大少爷，我冷子阳没能保护好石家的财产，请大当家责罚。
5: 冷叔，这不怪你，地契现在落入他人之手，不管出于什么缘由，
4: 所有的产业全部查封。
2: 什么？对不住了，唐大人，事先也没有通知你，我便开始了行动。只是这个傲龙堡多年来侵吞他人，各种状况甚为了解。
3: 只是现在这些产业如何物归原主啊？
2: 唐大人有所不知啊，苏光平早在2年前就已经死了，而且没有留下后人，因涉及到的这些物有什么意义吗？
7: 朱炳金，你这个狗官。
8: 那个苏川林根本是假扮可怜，博得大嫂和玉娘的同情，其实他早就跟朱炳
4: 金拼个你死我活的。
5: 傲龙堡再厉害也敌不过10万驻军，跟他们明刀明枪的干，只有死路一条。再说与官兵交战，搞不好再弄一个叛贼的罪名。这件事情朱炳金他做了出来，
4: 那怎么办？咱们就在
8: 得想办法寻一寻，一定会有什么线索的。
4: 我跟二哥一起去。师伯，石家的那份地契现在何处啊？
2: 自然是作为证据呈报给官府了。年轻有为啊，好像人世间有些事情不太灵光，没有开窍啊。
9: 小侄不太明白师伯的话。
2: 你看我说他不开窍吧，偌大的一个城。
9: 说您前几天跟知府大人说苏家已经无后再接管产业的话，小侄可都已经听到了。
2: 你真想接管这些产业？
10: 一把火把石家烧了个精光啊，十几条人命啊，
2: 三兄弟算是命大躲过了一劫啊。就算石无忌杀了苏光平，那也是罪有应得。
10: 你出现的正是时候，你爸爹太贪心了。
9: 那我爹的死也是你。
2: 孩子，你爹的死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
9: 你这个混蛋，
7: 你会得到报应的。你
10: 报应？
11: 其余小额资产不能计数，傲龙堡名下资产总数于
2: 多少啊？你倒是说话呀。
11: 三
2: 多少？
11: 三千万两。

0: 3000万两。3000万两。3000万两。
1: 大人，小的跟了你这么多年，也见过不少世面，这只是大人，您说您这么大产业，这怎么打理呀？
2: 这么大的产业要我一个人来管吗？那我一个人管，那还叫大人吗？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让别人坐享其成，这可不是我朱秉金的风格呀。
1: 小的明白。
3: 朱大人好大的手笔呀。
2: 白师爷，
4: 哎，
2: 按我。

0: 谁来，
1: 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
2: 什么玩意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多实操，多训练，
2: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1: 耶！
3: 惆怅。

0: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突然，恨请青丝将旧事忘却，淋雨的情泪都是心碎，黑夜不堪仇深的多情。
1: 从过往看来，在我面前有自知之明的人，一般说来活得都很滋润呢、最起码啊，他们都还好好的活着。
2: 其实在自己并非是经营本行当的人才，所以就越发的没了兴趣。不如我就此退出，让白师爷全权管理。
1: 这个白师爷倒是一个官家之人，那么督办账务呢？
2: 大人，关于傲龙堡善后之事，若大人还需要我慕容帮忙的话，在下还是义不容辞哦。
1: 慕容公子啊，自从我第一面见到你，有一点我就坚信不疑。

0: 你慕容公子告辞，子君，走。哼，这个慕容父真是了得的很呐、啊！先是送瓦氏，啊，向我表忠心。
1: 子君，你是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吧？
2: 公子，你明知那老贼不会分一杯羹给你，为何还要决意将瓦氏拱手相让？公子，你当真想
1: 岂辱，而是要探一探这个人的贪欲的极限究竟是什么？贪欲一旦膨胀，果然是无底深壑。不过，这也正恰恰契合了。 物极必反的道理，
3: 这个我懂。和朱秉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朱秉金一旦倒台，到时候都来不及跟他撇清关系，倒不如趁他利欲熏心之际，做一个乖巧听话的傀儡，求个全身而退。快下去吧。
4: 是。
5: 大哥怎么了？大人，您找我。大人，您交代的事儿我都办妥了，瓦氏那边已经妥善安置了，买卖呢挂在我的名下，营业收入全部归您。
0: 我对你如何呀？
6: 哎呀，大人，您对我是没得说呀，那就形同再造。
0: 您看，您走到哪儿，那都是带着我老白。哎呀，我跟着您呢，也是鞍前马后，唯手是瞻。老白啊。 你看着我，老太师老人家，官吗？不是好官，哦不不不，是好官，大人是忧国忧民的好官。既然我是好官。
6: 心有余，也力不足啊！老白呀、啊，哎，老白，我觉得你特别的可爱，啊，特别的合适，啊！哎，救命！
3: 官爷，救命啊！我要见二堡主。你们两个把他带走。
7: 是。算你狠，走。
8: 你的有罪之身，
9: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总比死在朱秉金的手里强吧？白师爷，你还知道些什么？朱秉金前前后后的事，我都一清二楚。四脉官粮勾结土匪，钦差大人，现在证人证据已经在，咱们就杀到劫都府，一刀了结便是了。
10: 三少爷，不要冲动，既然钦差不日提到。 我们等上一等也是无妨的。
9: 废物！你当时为什么不冲进去？啊！

0: 他人再多，有我朱秉进的人多吗？啊，我是节度留后，北六省的节度留后，我要抓人，谁敢拦我？谁敢？你赶紧给我调足兵马，我要踏平傲龙堡。
1: 试问整个伏龙城哪儿还有比傲龙堡更安全的地方呢？
2: 哎呀，这不慕容公子不也来傲龙堡了吗？
3: 慕容复，你来我傲龙堡做什么？
1: 前几日我听说
4: 文叔北进。
5: 是，
1: 看来这回真是要狗急跳墙了。
6: 公子，要不要我去助力？
1: 去。哎，子君，

0: 他给我杀了。
1: 知查办，收押候审。
2: 出边境，
1: 来人，拖去官职，押走。
3: 哎，
4: 走。
5: 大哥，我们石家的仇终于算
1: 灭门惨案而来。哦，这桩案子

0: 愿意，王大人，这位是朱秉金的堂弟，他可以出面为朱秉金私造官信，假派朝廷命官的事证明，希望能给大人彻底查办此案，带来弊助。
1: 你愿意出庭作证吗？大人，别提我那狗屁表哥，他都要杀我灭口啊！
2: 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大人，小人听凭大人差遣。嗯，
1: 好，好。
3: 过来了，过来了没有？
4: 哎呀，
3: 在哪儿呢？
4: 来了，来了，
5: 来了，
4: 来了，
5: 来了，
4: 来了，
5: 来了，
4: 来了，
5: 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经过这么多事儿，我感觉自己都老了。
1: 是吗？
0: 是啊，能不老吗？
1: 是我老还是你老？
0: 嗯，
1: 要老就我俩一起变老。
0: 就算老到老眼昏花，走不动路，我们也要一直走下去。
1: 那等我们都老了，就让我们的孩子来照顾我们吧。今天早上，大夫给我把过脉，要当爹了。
0: 你说什么？
1: 你要当爹了？
0: 真的吗？真的吗？
2: 我要当爹了！我要当爹了！我要当爹了！
0: 我高兴昏头了。
1: 你干嘛呀？
0: 我听听宝宝的声音。
1: 哎呀，傻瓜，你现在听不到。
0: 我还没有当过爹，我还不懂吗？
2: 我要当爹了！我要当爹了！

0: 姑娘，哎呀，喝药了。
1: 川灵啊，这几日有劳你了。
0: 姑娘，您千万别再说这样客气的话了。哎呀，原本就是川林不懂人情，遭了那个朱炳金的利用，害得五娘你受了伤。现在川林能照顾你，心中的愧疚还能减轻一二。
1: 年轻人，谁还没走过弯路，没过过沟沟坎坎的？这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在五娘眼里，你还是个好孩子。
2: 娘，你好些了吗？
1: 焕儿，好多了。哎呦，还有劳姑爷担心。
3: 有伤在身，就不必拘礼了。
1: 这几日啊，多亏川灵照顾的周到，一天三顿熬药给我送过来。
0: 不，川灵能好好待在堡里，得谢五娘，谢焕儿姐姐，还有大堡主大人大量。
2: 别谢来谢去的了，川灵日后有什么打算吗？
0: 焕儿姐姐，大堡主，川灵就打算以后就留在堡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好为自己赎罪，还有略为爹爹赎了他的罪。
1: 哎呀，川灵，别提什么赎罪的事了，我都说过了，过去的事就是。

0: 过去吧。
1: 娘，我记得窗棂读过好多书，就让他这么做下人，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2: 听说明年要开恩科，培养出一些清明廉洁的官员，若是川林愿意从现在下功夫博取个功名什么的，
1: 川林你可愿意吗？
0: 哎呀，还不跟姑爷回话呀。
2: 来，快起来。
3: 大堡主大恩大德，川林永世难忘，无以为报。
2: 哎呀，要谢啊就谢你焕儿姐姐，这个主意还是他提出来的。
4: 焕儿姐姐，
1: 我们不需要你什么回报，只希望你能好好读书，将来能做个造福万民的好官。
3: 川林一定做到，川林一定做到。
2: 好，

于是我来看你来了。你在那边好吗？有你父亲的陪伴，应该不至于孤单吧。我虽然还活着，可我的心已经被你带走了，空落落的。也许这就是爱还在，人却没了所留下的孤单吧。过去的日子，我强打起精神，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垮。我若垮了，就没有人替你报仇了。于是，现在好了，朱秉金已经被皇上打入死牢了，也将要问斩了。你的仇总算是可以报了，可惜你没能亲眼看到。你在牢里吃了不少苦吧？你在离世那一刻，你都在想什么？有没有怨恨我？为什么不去救你？为什么让你一个人上路？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爱你，还没来得及娶你。

0: 玉石，嫁给我好不好？你说什么？我要娶玉石。
1: 可是玉石已经……她在我心里还活着。
2: 二少爷，你这是要办冥婚呢？难道不可以吗？玉石本就是爹娘许诺的儿媳。当初我便在你们面前承诺，要带大哥娶她。现如今，你们也把她当成自己人，让她列入宗祠。我想给她一个名分。
3: 这，
4: 无痕，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不过此事事关重大，你让我和冷叔商量商量如何？
2: 你们可以考虑，但无论你们商量的结果怎样。我的决定不会改变。
3: 要不我们就答应他吧，他是真心的。
5: 大少爷，你跟二少爷现在要死要活的，咱们得想个办法呀，不能让他这么下去了。二少爷，
2: 冷叔，
5: 哎，
2: 大哥，我已找人算过了，这个月初八，诸事皆宜，我想，就定在那天举办婚礼吧。
5: 嗯，

0: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办吧。我说，你去问问办这种婚礼的规矩，不要失了礼法。
1: 大少爷，
0: 不要说了，这是我欠于氏和二弟的，一定要办，而且要办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
1: 是，多谢大哥成全。

0: 吴健，吴健，打扮得这么潇洒，是要去哪儿啊？我真是明知故问。不过你现在哪儿也不能去了。
1: 啊？
0: 你大哥让我请你去兰苑一趟，说有要事相商。
1: 要事？
2: 来人，三公主，宝马先生。
3: 是。

0: 大哥，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我让媒人帮你说定一门亲事，7日之后成亲。
1: 我不答应。
0: 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不在，我作为你的长兄，我有替你做决定的权利。我跟你说是通知你，并不是征求你的意见。聘礼我已经准备好了，明日便送去张府。
1: 大哥，你这样做的话。
2: 未免太霸道了吧！
0: 张家在中原也是声名显赫，与奥龙堡也是常年有着生意往来。张家3000金也是知书达理、温柔婉约的大家闺秀，与你相配，再合适不过了。
1: 我不管什么张家小姐、李家小姐的，我只要祈求于一个人。
0: 你看，你大哥做的决定，我也没办法。
1: 大哥大嫂，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
2: 可是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我不管你们再怎么阻碍，我是不会放弃秋雨的。如果这辈子秋雨不跟我在一起的话，那我就终身不娶。无忌，你对秋雨的感情我们看得见，也知道你长大了，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了。
0: 要娶秦姑娘进石家门也可以，但是以她青楼的出身，也只能做偏房而已。那不行，
1: 怎么不行啊？你大哥当初答应马先梅，也只答应她做偏房而已嘛。
0: 哎，怎么又提起这件事情了？这不再说无忌了吗？
1: 举个例子嘛。
0: 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秦秋雨一个人，她将是我石无忌独一无二的妻子。
1: 那你就永远也别想娶她。
0: 无忌，我问你。
1: 你知道什么是婚姻吗？我知道，婚姻就是成亲。
0: 看来你还不知道啊。不仅你不知道，在我未成亲之前，我也不知道。等成亲以后，慢慢的。 我才领悟到，什么是婚姻？婚姻不是拜堂，也不是洞房，而是厮守。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情，层出不穷的状况，让你应接不暇。两个人在一起，会厌倦，会吵架。 会猜忌，会动摇，但即使这样，两个人还是不能分开。所以，婚姻不仅仅是爱，还是责任，是脚踏实地的生活，是携手一生的决心，是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一切，你都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还没有想清楚的话，你就说出非秦秋雨不娶，实在是太孩子气了。

0: 夫人，我这么做到底对不对啊？
1: 吴建他确实有些孩子气，所以你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相信他正在迅速的成长，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
0: 夫人，谢谢你。
1: 不用谢，要不是为了帮你，我大概也听不到吴静那番肺腑之言了。
2: 就算全世界都反对，我也要跟秋雨在一起。我要去找秋雨，我要带着她离开这里。
3: 吴静。
4: 啊。怎么样了？
1: 吴静急匆匆地走了。秋雨姑娘，我安排她在牧场住下了。
4: 啊，
1: 难得你肯答应帮忙，秋雨姑娘的面子可真大。
4: 作为大哥，我真心希望吴健能有成功的婚姻。我走过的弯路，不希望他重蹈覆辙。
1: 怎么，你的婚姻很失败吗？
4: 如果我能早一点懂得婚姻的真谛，就不会让你受那么多委屈了。
1: 现在也不晚。你们三个兄弟都是傻子。只不过冒傻气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已。
4: 那怎么能叫傻呢？那叫痴情。
1: 啊呸！啊，好了，我还得去给吴恒准备婚礼呢。
4: 你现在不必往常啊，要多注意身体，知道吗？
1: 我知道，可是我们欠吴恒的已经太多了，这个婚礼我一定要亲自给他办。
5: 你说什么？
6: 秋雨她早就结婚嫁人了，跟她相好的去了南方了。
5: 怎么可能？我才出去了几天，她怎么可能嫁人呢？
6: 真的，人家半个月前就提着聘礼来相亲了，1500两银子，一两不短。她就是，哎呦，怕你伤心，没跟你说。
7: 听泪烟雨愁花尽，月圆时。
5: 啊！我今天就砸了你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你就为了钱，断送了我跟秋雨的一生。你要的钱，我本来是想赎秋雨回去的，现在不就是想要钱吗？我给你好了。
6: 哎呦，这是干嘛呀？你真是。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光合密封以质提质跑出发展加速度，
0: 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汽车发动机密封垫片、新能源电驱系统密封垫及悬压皮带轮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年来，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3: 走进企业十万级净化无尘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组装线正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挥舞，焊接与印刷工序一气呵成。在这里，曾经依赖人工的上料、成型、组装环节，如今已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同时，企业搭建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的可视化与闭环追溯。这种软硬兼施的质改数转，让老制造焕发了新生机。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企业完成产值4200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产量约680万台套，同比增长12.5%。
4: 截至目前，公司已突破耐高温及耐低温密封设计与制造、双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3: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密封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已实现千余种密封产品的批量生产。在商用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玉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4: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新研发适配新品，同时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1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5: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数据局、市财政局、锦州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辽宁农商银行锦州中心支行、锦州市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聚焦优化市场环境，充分认识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的意义，这是落实党对金融工作部署、服务实体经济的政治担当，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抓手，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聚焦提质增效，精准推进金融服务平台建设迭代功能，全面赋能市场发展，坚持数字赋能升级，打造智慧便捷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产品精准创新，构建多元金融产品，坚持多方协同联动，凝聚政企银共建共治的合力。要聚焦发挥政协的职能，为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力量合力，深化政治协商与高质量资政建言，构建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强化民主监督与常态监督督办，坚持守正创新，以制度机制赋能履职工作。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参加会议。
2: 地下商场空间密闭，人流集中，通道错综复杂，是群众日常消费休闲的重要场所，也是消防安全防控的重点难点区域。近日，记者跟随古塔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走进锦州第一大道地下商业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直击隐患整治全过程，守护市民购物安全。
6: 在排查现场， 消防执法人员采取逐铺过筛、逐项检查的方式，重点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应急照明、商铺用电用火情况进行细致检查。记者发现，有商户为了方便经营，存在货物堆放栈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在密闭地下空间都可能成为极大的安全风险。
7: 现在很多市民到地下商场购物，就说您作为消防的专业人士，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大家购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8: 像咱们这个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地下商场，对于顾客来说，应该注意的上地下商场进行消费时、购物时，应该注意到主要关键就是一点，注意疏散逃生，因为灭火救援是本身业主或者是商场管理者进行的，发生较大火灾之后由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扑救，初级火灾由业者和经营者进行扑救。对于顾客来说，主要记住一点就行，注意疏散逃生，一旦发现有火灾发生或安全事故发生时，一定要按照灯光疏散值标灯和安全出口疏散值标灯进行疏散逃生就可以了。
6: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消防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商户规整线路、清理通道杂物，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当场清零。对于巡查记录不完善、器材维护不到位等管理类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督促商场管理方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做到隐患不遗留、问题不反弹。
7: 夏季咱们的地下商场呢，就是客流量也比较大，咱们对于这个经营业主呢有哪些提示呢？
8: 对于经营业主，首先要做到几点啊。第一，首先要对他周边的至少他经营这块空间的

0: 地形说上有道，还有消防设施非常熟悉啊，的确第一点。而且简单的消防设施它会操作，比如说灭火器材、灭火器啊，因为这个扑救初级火灾是经营业主和商场管理人员进行应该做的事儿啊。第二就是啥呢，一旦发生火灾事故，经营业主会引导他周边的消费者进行逃生，因为毕竟消费者对周边的环境熟悉程度没有经营业主熟悉，所以这个法律规定经营业主负有引导群众疏散逃生的法律职责。
1: 安全无小事，民生大于天。通过此次现场排查整改，有效清除了地下商圈多处潜在风险。下一步，国塔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加大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巡查力度，常态化除隐患防风险，用扎实的监管力度守护市民购物出行的平安与安心。
2: 6月4号5号，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易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
1: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竞赛类别，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3: 此次省十五运攀岩比赛落地易县，是对易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更是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会全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易县高质量发展。
1: 多年来，易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八年成功举办伊乌驴山攀岩节，具备了一定的办赛能力和群众基础，已经成为省内乃至东北极具竞争力的攀岩赛事优选举办地。
4: 入夏以来，城市绿化养护进入提质增效关键阶段。在我市云飞南街市府东路以北路段，道路两侧的金叶鱼经过园林工人精细化修剪塑形，枝叶相连，造型别致，形成一道独具特色的街头生态景观，为城市增添盎然绿意。
2: 该路段两侧共栽植80余株金叶鱼，自2021年起，市园林集团便着手打造这条特色绿化景观带。工作人员结合金叶鱼生长特性与道路整体环境，运用修剪、盘扎、拉吊、支撑等专业技艺，搭配科学的栽培管护方式，对行道树进行艺术化造型打造。历经多年持续精细化养护，树木长势均衡，树冠层次清晰，株株枝叶相互衔接，形成心连心、手拉手的整体景致。圆润饱满的树冠搭配流畅规整的线条，让整条道路的绿化景观精致大气，原本普通的行道树变身亮眼的造型景观树。
5: 能用专业养护扮靓城市，我们园林人倍感自豪。下一步，市园林集团将持续坚守精细化养护标准，常态化做好修枝整形、水肥管护等工作，持续擦亮城市绿化底色，丰富街头景观层次，以精致园艺装点城市街巷。
2: 原本普通的行道树在匠心雕琢下焕然一新，蜕变为特色造型景观树，大幅提升了街巷颜值，为城市增添了浓郁的生态韵味。

0: 近日，太和区太和街道平和社区组织工作人员、老党员及志愿者走进三和新村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
1: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老党员和志愿者分工协作，为居民讲解文明知识、文明礼仪规范，引导居民主动参与。随后，大家拿起清洁工具，对小区楼道、绿化带、卫生死角进行全面清理，彻底改善小区环境卫生。
2: 严格加强日常巡查力度，对网格内环境卫生、安全隐患、不文明行为等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劝导、及时上报，同时加大文明宣传，主动倾听居民诉求，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带动身边的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2件、高新区1件、黑山县1件、义县1件、临海市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1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0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烧日子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突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人的情泪都是心碎，黑夜不堪，仇深的多寂，起舞换清影，眼睛都是泥。

0: 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这是在哪里？你还是把这汤药喝了吧。我虽将砒霜换成了这噬魂丹，帮你逃过了一劫，可是噬魂丹毕竟是一剂假死药，对身体的伤害很大的。你若不按时服用这解毒的汤药的话，日后必定会落下病根的。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
1: 并非是他要救你。
0: 慕容复，
1: 玉石姑娘，好久不见了。姑娘莫怕，我既救了你，又怎么会害你？
0: 为什么要救我？
1: 姑娘不要妄自揣度，是我看你与十二少苦苦相恋，给予天人永隔。本公子发了善念，想成全你们。
0: 你跟他铸并经本是一丘之貉，怎么会对我发有善心？你真是不识好人心。
1: 子君。
0: 是公子。
1: 玉石姑娘还不知道吧？你昏死这几天，外头早就改换天日了，朱炳金已经被朝廷问斩了。
0: 什么？知府通知公子，择日去将瓦氏的经营权重新接手回来。
1: 知道了。
0: 不得不佩服公子这一招先舍后得。公子，眼角。

0: 梁玉石，你还是要给我看紧了，留着他我自有用处。
1: 公子这张牌又打算怎样打？既然已经与奥龙堡和解，而且还联手端掉了朱炳金，那为何不把玉石送回去呢？
0: 梁玉石，
2: 启禀公子，已打听到了秦姑娘的下落。
1: 原来他并不曾忘了秦秋雨。
0: 下去吧。
2: 是。
0: 子君，子君。
1: 啊。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去给奥龙堡下封帖子，我要会一会石无痕。
2: 不知慕容公子今日请我来有何要事啊？
0: 听闻十二少新婚，却未曾宴请任何一位宾朋，今日在此祝贺一番，以表心意。
2: 多谢了。
0: 慕容对十二堡主十分敬佩，真可谓是情比金坚，满城为之动容啊。
2: 这不像是慕容公子的做派啊。有话就直说吧。
0: 难不成十二少爷真要一辈子抱着故人的牌位度日？若是我能将活人赠与二少，你是不是也能行我一个方便呢？
2: 你是说玉石？他人在哪儿？
0: 你觉得我现在会告诉你吗？只要二少答应跟我做这笔生意，我定会将他完完本本的送回到你身边。

0: 完了完了，这下，这赛妈妈真是被冤枉大了。
1: 怎么了？
0: 秦姑娘在唐河牧场呢。
1: 在唐河牧场，怎么回事？
2: 堡主啊，夫人脉象平稳，胎儿平安，只因劳累过度，所以才会晕倒。不妨事的，老夫开几剂药，给夫人养生保胎。
3: 难不成十二少真要一辈子抱着故人的牌位度日？若是我能将活人赠与十二少，你是不是也能行我一个方便呢？
1: 难不成要牺牲了家人的幸福来换取我的幸福？这万万不可。可玉石明明还在人世，我是多想立刻就见到他，现在老天哪，你怎么总是在跟我开玩笑呢？

0: 你们到底要什么？我想不明白了。你们救了我，又把我软禁在这里，你们到底居心何在？
1: 走走，
0: 你就是一个人质。只要石无痕肯答应我们家公子的条件，我们自然会放了你。

0: 痕。
1: 公子，我不是故意的。
2: 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我也没有必要再隐瞒。是的，你是我的一粒棋子。
1: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粒棋。
2: 并不会让你死的。
3: 我三弟的婚礼还请慕容公子赏光。
4: 看来二堡主想好了，咱们的交易谈不成了。
5: 哎，父亲开始与贾老大做私盐买卖，至今已经有十年了吧？我都看过了，往来明细一一记录在案，账目那个清晰，很值得人学习啊。照理说，真要是株连九族了，你们整个慕容家族就此衰败，这种事是谁也不愿看到的。这个生意，我可是有诚意的。做不做？
6: 唐，
7: 谁让你出来的？你不是答应我好好在床上安胎的吗？
6: 没事的，你别紧张嘛。出去多久了？
5: 有一个时辰了。
6: 这会不会？
7: 没关系，小心机灵着呢。
6: 嗯。
7: 还不快去床上躺着，听话。
6: 我哪有鬼鬼祟祟的？都是你鬼鬼祟祟的跑来我们唐恒牧场干什么呀？
8: 你一见我就嘴贫，

0: 身牧场是我们家开的，我还不能来了？还说我是鬼鬼祟祟的。
1: 那您鬼鬼祟祟的来干什么呀？
0: 哦，三，
2: 无忌，是无忌。
1: 这下好玩了。
0: 雪影，走吧，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吧，我要还他自由。
1: 可是也许他并不想走呢。
0: 说什么呢？
1: 我没说什么，没说什么。

相公疼不疼你，幸不幸福？可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你，我这一辈子谁也不娶，不管是张家还是李家的，我只要你一个人。

早就在洞房里等着了。快去！哎呀，快去！

0: 你让我走去哪？在我好不容易成了你的妻子以后。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就要问大嫂了。
1: 大嫂？
0: 是大嫂帮我从赛妈妈那赎了身，然后又说服赛妈妈一起试探你。
1: 还是大嫂的本事大。
0: 后来，
1: 那你又是怎么成为我新娘的呢？
0: 这个就要问大嫂了。他说要给你一个惊喜。
1: 惊喜？这简直就是惊吓，就像养马一样，养马的时候马也会变老，它也会生病，但是我能因此就不管它了吗？不能，我既然养了它，我就要对它负责到底。可能我的比喻不太恰当，但是我会改，我会去学习。咱们一起坚持，厮守一辈子，好吧？这双手牵着了，我就没打算放下。
2: 劳烦十二少爷亲自相送，慕容实在是不敢当啊。
3: 送送又何妨呢？
2: 如此，告辞了。若真是怕你来这手，我又何必来参加三少爷的婚礼呢？

这个院子里没有我的卧房。其实，我不是正房太太所生，我的母亲是个继子，家族始终不能接受她。不过，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我不是在觊觎，而是在蛰伏。 我兢兢业业的学习经商，想尽办法的讨父亲喜欢。8年后，在父亲，其实族谱里始终没有我的名字。父亲怕我不会善待正房子孙，把这份家业交到我手上的同时，也立下了遗嘱：只有我死后。 才能入，因为这是我忍辱负重这么多年才得到的。可是这些年，让家族蒙羞了，始终被奥龙宝踩在头上。我累了，人累了，心也累了。 子君。

0: 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竟是真的，你还能回到我的身边，被我这么真切地搂着。于是你说我是不是在做梦？
1: 这当然不是在做梦，如果这是梦，我想

0: 的玩了一下而已。嗯，应该叫戏点鸳鸯才切题嘛。
1: 嗯，好，好一个戏点鸳鸯。将来我们宝宝出生了，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3: 什么味儿？这些拿不出来呀，这个。

陷入了他们嘴巴眼一谈到的赤鸠展的逆探之中。北国专一兵力仅幸后方的治安作战，为了加紧掠夺物资，他们改跑路，强量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0: 盗贼，你往哪儿跑？
1: 谁？站住！老二，快打把手，抓住他！

0: 爹，爹，爹，太君来，太娘来，送给咱家家。这些年来，一直保佑着咱家家风调雨顺。
1: 你知道？
2: 爹，您就别管别人了，现在保命要紧，有什么用啊？
1: 娘娘，爹，
3: 我什么都没干，
1: 啥都没干，你跑啥？
3: 还让你家老四推牌九呢？你哄谁呀、啊？推牌九你带着刀？这，
1: 别废话！
3: 我偷的东西拿出来。
1: 天地良心，我什么都没偷，我不信。
3: 贾文清，张兆银，你啥时候回来的？
4: 今天早上到这县城，
3: 这不连夜往家赶呢。
1: 赵英哥。
3: 俺没看花眼吗？俺是你堂弟赵董啊！
5: 那啥也没有。要不这样，看在俺的面子上，饶他这回。
3: 也就冲着你，龙吧，俺先回村看看。要真丢了啥东西，俺再找你算账。
6: 爹，爹。
5: 不找，爹，你咋能这么说呢？
6: 儿啊，爹，不行，今后就费心了。

0: 二娘，
1: 老四呢？
2: 老四呢？
1: 你
2: 看，进来，妈，那一晚上都没回来。
0: 二哥，你快去找！哎，
3: 大爹，
1: 大爹，
4: 是。
5: 我最近呢，俺这手头确实是太紧了。你说俺还欠那狗日的张兆斗的钱，你看真得中不？今天呢，就算俺欠你的，行不？
4: 不中。你又耍赖，哎，你看老四又耍赖，
5: 俺讲他什么时候耍过赖啊？
6: 人到贾寨干啥去了？
7: 没干啥呀、啊。
6: 没干啥。
7: 啊，咋连那也不姓俺了？俺就是想拆他的匾，没想到没发现。
6: 几年不见，恁咋一点长进也没有啊？啊，想压人贾寨，弄得个破匾有个屁用啊？
7: 俺没想到他命，就想让他躺仨月。
6: 个鳖孙呢，闯祸了，闯大祸了
7: 啊！
0: 要俺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咱给张少斗狗。
5: 今天俺也不回去了，俺这会儿要回去，俺爹肯定得打断你这条狗腿。行了，睡吧睡吧睡吧。
8: 哎呀哎呀，
7: 张子，张子。俺是你二哥，
0: 想见老二，别吭声。
7: 哎，俺是你二哥，快出来，俺家出事儿了。
5: 二哥，干啥呀？
7: 俺爹让人杀了。
5: 啥？
7: 给我回来！
9: 爷回来了。
10: 爷，赵爷，这是你回来了。
11: 爹
10: 啊，
11: 伤了，脚上青肿了，脑飞了。这咋回事？这
12: 我不快点，不快点，不快点，快快点，不快点，不快点，快快点！
10: 啥？那怎么贾兴忠捅了一刀？你那个鳖孙，兴忠是何等个任务啊？他的五个儿个个入了死户，想太。

0: 咱就不怕他贾寨，儿啊，恁爹是怕事的人吗？嗨，过去打远家，那是为了呛水浇地，咱不怕。可这一回来，咱理亏呀！
1: 爹，都这会儿了，这贾寨的人还没找上门来，那兴许事情没那么严重。
0: 俺们不要自乱了方寸，爹，把心先搁肚里啊。那种，先叫几个人收住村口，啊，明天一大早啊，让恁贵河叔到家寨去打听一下家兴种那老东西赏的咋样。
2: 那他到对俺了吗？
3: 老实待着吧恁。爹。
2: 还是老四啊，爹！爹呀，你可不能丢下俺们不管呐！叔儿，我孙子呢？
0: 儿子，快去把叔抱来！
4: 我去抱，我去抱。
2: 嫂哥，你可要挺住啊！爹。 你可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啊！爹，叔来了，叔来了，叔来了，爷爷，叔来了，
5: 爷爷，
2: 叔儿，你的好孙子。

0: 张震，给爹报仇！
1: 你咋知道是张震的人杀了咱爹呀？肯定是张震人，俺心里有数。你不能去，
0: 三哥，你给我躲开！
1: 没凭没据的，你咋能张震寻仇啊？老四，三日之内必然找到，明天早上再来。杀俺爹的凶手他跑不掉。
2: 爹的死冤呐，俺要让他先入土为安，再报仇雪恨。你这孔圈都去啊？人家家宅人不是一眼就认出那是探子了吗？三言两语说到一块儿，再打起来。背个筐，就当那是尸分。
3: 如果家宅，哎，大爷，
4: 二哥，哎，回头写封状，到县衙去报官，杀人偿命，那是千古之律。
3: 你俩都老了，
4: 喜怀，
3: 哎。
4: 你到芦城请俺大哥回来，越快越好，
3: 中吧？我这就回去签吧。
4: 哎，
3: 我要小心啊！哎哎，他三个村口操练起来，声势越大越好，要让张寨的人听到看到，咱不是好惹的，仇不是我报，是时候未到。
4: 三哥，这凶手到底是不是张震？
3: 你告诉俺是谁，俺就红枪把他挑了就得了。
4: 该告诉你的时候就告诉你了，
3: 咱爹已。
5: 大爷，昨天晚上贾寨敲钟干啥了？
6: 俺大爷贾青忠走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是个有名的风水先生。
7: 那。

0: 这叫天机不可泄露。他打草惊蛇了，他已经啊让喜怀搬兵去了。
1: 搬兵？搬啥兵？

0: 朕了，还不是去找他家老大贾文景？哎呀天哪，贾文景可是国军的连长，那可是一个凶杀恶杀的主，我是说他还是个神枪手，要打你左眼不会打到你右眼去。
1: 那个你上球啊，俺哥赵西也是国军连长。
2: 切，饶人算啥，你还留洋回来了。
3: 那少插嘴，听赵音来。
4: 这仇他肯定会报的，
5: 眼看他不光会叫回贾文景，很有可能拖去报官，让县里的衙门来制造，这样合理合法，俺们还不能
3: 够。起来，赵总，少说两句。
5: 来，停停停，
3: 行。
2: 事到如今，谁都别怨了，
5: 还是让赵总赶紧出去躲一躲，避避风头。
6: 哥，安躲哪去？
7: 他一个死六不着的东西，走哪儿去啊？
5: 俺全都想好了，让他去河西县大周庄俺的一个朋友那儿。
4: 老总，你带着俺的信去，
2: 这钱肯定得花。
3: 切，
2: 咱有人办事儿。
3: 嗨，
2: 哥哥说。
8: 好身手。
9: 哟，邓云哥，
5: 出啥事了？
10: 没事，不用管那么多，照俺说的办，错不了。
8: 中了。

0: 回屋跟我去了解，我有事儿找你办。
1: 张姐，你说啥？你爹死了？
0: 是。
1: 啊娘，
2: 自古以来啊，这忠孝难以两全，
1: 这你不是不明白啊？
2: 我明白，这我都明白。可是我知道，那日本鬼子离咱们还远着呢，要打到咱们这儿，怎么也得两三天的功夫。我就回去一天看一眼我爹，我就回来呀。
1: 你说啥都没有用，我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这
2: 爹吧？
1: 那这么说。
3: 你爹真的死了，
4: 营长，有拿自己亲爹开玩笑的吗？这10块银元啊，原本是我攒着回去过年的，这我爹死了，我要这钱也没用了，您就拿着，让回看一眼我。
3: 营长，
4: 啊，
3: 这是点小意思。
4: 张连长，你这点小意思是啥意思啊？
3: 俺家里来人了。 说俺爹得了重病，快不行了，俺得回家看一眼。
1: 他快去快回，到时候不归，我可以临阵脱逃之罪。
5: 是，
3: 谢谢你。
1: 行了，行了。

0: 了。兄弟们，
1: 啊，
0: 上！
2: 啊！
1: 哥，枪声，
3: 前面就是翠林谷，枪声就是从那儿传来的。
1: 楚青，
3: 哎，有点神啊！
4: 是，
3: 这一带闹土匪，
1: 走，走，走。
5: 师哥。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电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
1: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距离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3: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蜜蜂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已实现千余种蜜蜂产品的
2: 高质量发展。
0: 6月1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紧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4: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聚焦提质增效，精准推进金融服务平台建设迭代功能，全面赋能市场发展，坚持数字。

0: 自赋能升级，打造智慧便捷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产品精准创新，构建多元金融产品，坚持多方协同联动。
1: 地下商场空间密闭，人流集中，通道错综复杂，是群众日常消费休闲的重要场所，也是消防安全防控的重点难点区域。近日，记者跟随古塔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走进锦州第一大道地下商业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直击隐患，
2: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应急照明、商铺用电用火情况进行细致检查。记者发现，有商户为了方便经营，存在货物堆放栈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在密闭地下空间都可能成为极大的安全风
3: 险。主要记住一点，就是注意疏散逃生。一旦发现有火灾发生或安全事故发生时，一定要按照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灯和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灯进行疏散逃生就可以了。
2: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消防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商户规整线路，清理通道杂物，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当场清零。对于巡查记录不完善、器材维护不到位等管理类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督促商场管理方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做到隐患不遗留、问题不反弹。
4: 夏季咱们的地下商场
3: 引导他周边的消费者进行逃生，因为毕竟消费者对周边的环境熟悉程度没有经营业主熟悉，所以这个法律规定经营业主负有引导群众疏散逃生。
5: 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易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
2: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
6: 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易县高质量发展。
2: 多年来，易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
1: 步行、枝叶相连、造型别致，形成一道独具特色的街头生态景观，为城市增添盎然绿意。
5: 该路段两侧共栽植80余株金叶榆，自2021年起，市园林集团便着手打造这条特色绿化景观带。工作人员结合景观精致大气，原本普通的行道树变身亮眼的造型景观树。
7: 能用专业养护扮靓城市，我们园林人倍感自豪。下一步，市园林集团将持续坚守精细化养护标准，常态化做好修枝整形、水肥管护等工作。
5: 近日，太和区太和街道平和社区组织工作人员、老党员及志愿者走进三和新村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
8: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老党员和志愿者分工协作，为居民讲解文明知识、文明礼仪，
9: 早及时上报，同时加大文明宣传，主动倾听居民诉求，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带动身边的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县市区截至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0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3。

0: 找那个荷花呀？听人说他婆家搬了，可不让搬哪儿去了。哎呀，他可没找着我。成吧，老水，你到后院把你叔和大爷叫回去。来，
1: 安强，说，哎，
2: 大爷，
1: 哎，
2: 这俺家老五、老六都找不着，
0: 你们说这丧事还等他们回来吗？
3: 要我说啊，咱就不等了，啊，按规矩该下葬就下葬吧，啊。

0: 你先别着急，你先去看看大娘二娘，他们都等着你回来呢。啊！
1: 快说，哎，说，最近有个事儿，可对谁都不能说。

0: 刚出去。哦，那这样吧，等他回来啊，让他去一趟贾寨，说贾文清找他有事啊。俺先走了。
1: 中。
2: 不对呀、啊，爹，这当中有诈呀、啊！
3: 俺把他追回来，问个清楚。
2: 哎，这还是回头再说吧，咱还是先跟赵西把事说明白。
4: 哎，你们几个干啥去？还不赶紧去集合去！哎哎，大黑，
0: 哎，老四，你咋在这儿？
4: 哎，大哥回来了。
0: 什么？老大回来了？
4: 啊，
0: 那太好了。
4: 哎，你不在俺家帮忙，你这瞎跑啥呢？
0: 老三派俺到张寨去找张道董，他没在家，俺把村子都找遍了，也没见他人影。
4: 老三让你找张道董，找他干啥？
0: 俺也纳闷啊，这会儿怎么想起张道董了呢？
4: 哦，老三肯定是怀疑张道董就是杀你爹的凶手，让你上张义仓家去探个虚实。那还有啥说的？大黑，杀你爹凶手肯定是他，快去召集红将军。大哥，你可回来了！大哥，俺弄明白了，杀咱爹的凶手就是张寨的张道董，咱报仇去吧！
5: 张道董把咱爹给杀了，
4: 对，
5: 这事是真的吗？
4: 真的，俺三哥亲眼看见了。
5: 走，找人。张寨看，
4: 贾寨的兄弟们，走！
2: 咱得好好商量一下。
5: 商量啥呀？
2: 俺是想让咱爹先入土为安，然后再报仇。到时候官府的人也都来了。
5: 让爹先入土为安，然后再报仇
2: 啊！
5: 那说明这事儿你也知道。
2: 快，我想。
4: 弟兄们，走！
6: 走！
7: 走！
6: 走！
7: 大哥。
2: 让叔儿这可咋整啊？
4: 让叔娘去找贾文清。
2: 哎，
4: 去吧。
5: 爹，背给你可好了，您老就入土为安吧。地方是风水宝地，老三早就给你选好了。明天您就安歇吧。
8: 他三叔，他三叔，不好了！哥回来了，带着老四到张寨去杀人了，咱可怎么办呢？
2: 那家里头还有谁啊？
8: 秦汉叔、叔太医，还有大娘、二娘。
2: 你赶紧回家去，跟他们一块儿把家守住了。我这就去看看。
8: 好，我走，你快回来啊！
9: 就为了赵董那小兔崽子，就把俺从前线叫回来？
10: 俺们也是怕。这贾寨的人上门来报复，
9: 怕报复，
11: 怕报复就挂号赵董，别让他惹是生非。杀了贾兴忠，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12: 看来，那是整不管咱家人的私货了。找到是按了秦志，是你的堂弟，他爹妈死了早，他和雨仙就在咱家长大了，那就忍心？
9: 俺不忍心，俺管。赵爷，你去把赵德给我叫来，我带着他去贾寨请罪。
12: 哼，那他要你回来干什么？
9: 你怎么说话呢？
12: 爹，听明白了吧？俺哥的意思是说，这回赵德的小命保不住了。
9: 赵西啊，那咱想不想？有没有好法子帮忙找到？
4: 有啊，
9: 你把赵董叫来啊！
4: 我一枪崩了他！
13: 不不，报了报了！那贾文锦带着贾寨的红衣枪队杀过来了
9: 啊！哥，
12: 你看看啊，贾文锦都打上门了，看着办。
9: 这是闹的。

0: 什么呀你？
1: 张少奇，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今天来是杀张兆斗的，你们都给我闪开！闪开，听见没有？
0: 闪开！
2: 大哥，甭跟他废话，连他一块干了！
3: 大哥，散了！
0: 闭嘴！咱们都是一个队伍上的，先把枪放下，跟有话好好商量吧。
1: 商量？我爹死了，杀了张兆斗，我再跟你商量，你给我闪开！
0: 走，
4: 跟他走。
0: 站站，冷静啊，冷静啊！赵喜他说的对，这事儿可以商量，是吧？
1: 怎么商量？告诉我，咱怎么商量？爹能活过来？我是大哥还是你是大哥？
0: 走开！
1: 闪开，听见没有？闪开！
0: 哎呀，这杀人偿命的道理俺懂。你柱子在，赵英也在。在当面楼对面补，说清楚。要真像你说的那样，咱亲手毙了赵董。
1: 一言为定啊！
0: 一言为定。
1: 行，去把张兆董给我叫出来。
0: 赵爷，你给我过来，大哥，你跟他说，赵董哪儿去了？
5: 文弟兄，这几年没见了，没想到这么个场合，俺们能够
1: 再……老扯淡！张兆董呢？怎么出来？
6: 这事儿他有蹊跷，你们凭啥说这事儿就是赵斗干的呢？
2: 凭啥？我三哥那天私见张赵斗的蒙面部，后来碰上你，你还想抵赖呀？
1: 行，这事儿不是张赵斗干的，他人呢？人怎么躲起来了？怎么不敢出来啊？
5: 赵斗他去找大夫去了。
1: 找哪个大夫去了？
6: 哎，什么好东西啊？
1: 这文杰在哪儿啊？
2: 文杰，
1: 这都管不了，跟你说一遍，说，
2: 你走。
1: 是一个，老爷，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赵董在哪儿呢？说不说？
6: 哎哎，不要动手啊！不要动手啊！
7: 哎，把枪放下！
6: 哎呀，你咋来了？
7: 你们谁要动手，先先打死俺吧！
1: 李仓叔啊，我爹被张兆斗给杀了，这事咋办呢？
7: 文静啊，那看这样中不中？几天之内，俺一定把张兆斗这个鳖孙送到官府去，中不中？
1: 不中，送到贾寨去，我一枪毙了他。哎
7: 呀，这样与国法不符吧？老夫也不能自作主张啊，还是送到官府处置吧。文静啊，恁是当兵嘞，懂得国法，这铁柱跟这事儿莫管了，恁把他放了吧。
1: 行。既然义仓叔说话了，今天我就给你这个面子。铁柱，我先不杀他啊，先带回贾寨去。什么时候你们把张兆斗交给我，
6: 铁柱我自然还给你们。
2: 你听听，那这是绑架你，
7: 那也是被你们逼的。
6: 文静啊，文静，
1: 把俺带到贾寨堵不堵啊？
6: 放下！哎，贾寨的兄弟们，
8: 他们给他追了。不要打了，冷静一点。哎呦，这不是常连长和贾连长吗？
1: 你们二位不在前线打日本人，

0: 回来拔枪相向，这是演的哪一出？
1: 县长，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就不用管了吧。
0: 说啥呢？此地是本县辖区，闹出这么大动静来，本县岂能不管？
1: 那好，我问你，我爹死了，他们村的张兆斗杀了，这事儿怎么办呢？
0: 我当然要管了，我就是这么回事来的嘛。
1: 吴县长这是接了二哥的状，来抓凶手。
2: 哎呀，县长大人，恁可来了，看看这事儿弄嘞。
0: 本县自有公道，我这次来呢。散了，散了。两寨村民都散了，不许闹事，否则国法难容啊。你俩身为军人却聚众闹事，成何体统啊？
3: 我若告诉你们长官，你们俩恐怕难逃军法制裁吧。
4: 吴县长，言之有理。
0: 好，
1: 听鲁县长的吧。那这事儿你给做主啊。
0: 本县自有公断啊。
5: 张部长，若要是让我查出来张兆斗是你私自放走的，这可是卧藏罪。
6: 是是，
7: 卢县长，那是张兆斗的亲大爷，都管按平日里管教无妨，现在他翻身跑了，敢理应顶罪呀。卢县长，恁把俺抓走吧。哎，
6: 不行，爹要去我去。
7: 不，俺去。
6: 行。
0: 我说张部长，您这是何苦呢？一人做事一人当，只要你告诉我们张兆斗的去向，这事就跟您老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吧。
7: 卢县长，那看这样中不中？要么能把俺抓走顶罪，要么给俺几天时间，让俺查明赵斗的去向，俺把他绑送到县府，中不中啊？

0: 走，我们再给你五天时间。
1: 不中，五天之后恐怕连这老家伙都跑了。
2: 会说什么？会。
1: 不是我说咋的了？
0: 五天不中，
3: 后天我就回部队了。回部队之前必须抓住张大头。
0: 请你相信我，本县一定会抓到凶手张兆斗，绳之以法，为你父亲报仇。我实话我也可以跟你说，这日本鬼子呀就要打过来了，我现在正忙着给你们贵军呢筹备粮草，这抓人的事儿。
3: 那我听你的意思，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我爹就白死了是吗？
0: 张兆斗他跑不了，现在事态严重，日本人才是我们的仇人，日本人是我们大家的仇人。哎呀，贾连长，听老夫一句劝，外敌当前，和了吧。
3: 和？咋和呀？
0: 张保长啊，两家讲和，意下如何呀？
1: 意，还求之不得嘞。
0: 县长，
1: 恁说咋办？俺听您的。
0: 好，坐，坐。
4: 老夫啊，暗访到，
0: 你们两家有一桩亲事未定，就是那贾文锦娶张玉仙之事，有这事儿吗？

0: 说的没错，这是杀父之仇，这事太大了，不能因为一个玉仙，这事就这么了了，不成。
1: 你们三个兄弟啊，跟我一起去。赵保长，你在这儿等我的消息，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罗厅长，在，派人随我去贾寨，你在这儿守着，没有命令了，谁也不许进出张家宅院，违令者就地正法。是。
2: 至于张兆斗这个杀人凶手，本县定当把他缉拿归案后立斩不赦，报仇的事就请你们大家放心好了。下面咱们商量商量成亲之事。陆县长，那张义仓当真愿意把他侄女嫁给俺家文锦？
1: 他要不愿意呢？
2: 我也不会来。这新中兄在世的时候啊，这张义仓一直反对咱家文锦和玉仙的婚事，现在他同意了，这也算圆了新中兄的遗愿啊。中，陆县长，俺答应。
3: 大姐，你，
2: 文锦是俺的亲生儿子，俺说了算。
3: 二嫂留步，老夫还有话说。哎呀，本县现在就去张寨给文锦做媒，明天便可娶亲。
2: 那可不中，当家的还未入土，咋能成亲呢？就是啊，祖宗的规矩不能坏。
1: 是啊，要在平日呢。 祖宗的规矩绝对不可违背，但是现在是国难当头，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如果咱们再不团结一心，纠结着那个私仇，冤冤相报，互相残杀，这最后。

0: 本鬼子呀！再说了，这国家没了，还要祖宗这规矩有何用啊？
1: 陆县长，道理俺懂，可当嫁的还未入土，这明日就娶亲，还怕别人说闲话。
0: 好说，大家不要再有什么顾虑了。这个事情呢，必须在文杰回到军队之前把它解决了。这样呢，两村也好齐心协力，共同抗敌啊。
1: 大叔，你说呢？
2: 按理说，这时候娶亲不合适。可俺哥是兄死，这兄死就得冲喜，冲晦气。
3: 玉谦又是仇人的侄女，正好和亲。
1: 和什么和？不许和。
0: 兴安兄说的有道理啊，这叫红白喜事一起办的。
1: 这亲事可咋办呢？
3: 先下葬后娶亲，先媳妇守坟堆，不吹响不放炮，不摆酒席不抬轿，
1: 新娘咋接呀？
3: 不送彩礼不迎亲，背着新娘走进村。
1: 谁背呀？
3: 嗨，那还有谁背？文锦大侄子背呗。
1: 哎呦，这叫啥喜事啊？可是委屈了俺儿和俺儿媳妇了。他有啥好委屈的？谁让他哥杀个人呢？这个扫帚星过了门有他好受。
0: 好，大家都不要说了，这个事儿呢就这么定了。贾兴中入土，贾文锦娶亲，事不宜迟啊。
1: 中。
4: 娘，啥也别说了，我现在不能娶玉轩。
1: 你不是一直中意玉轩吗？
4: 是，可是俺爹刚走，俺就娶媳妇儿，这不是不孝吗？
1: 你错了，娶了玉轩才对得起你爹。你不知道，这是你爹生前的一桩心事。你把你爹的这桩心事了了，你爹才能入土为安。
4: 我爹是他们当年人给杀的，那张琴是咱们的仇家，我把他们家的女人给娶过来，那别人不耻笑我呀？这不忠不义呀！
1: 鲁县长的话你没听明白呀？你娶了玉仙，那是舍家仇，那是大忠大义。你要是个爷们儿，就应该有这个度量。
4: 道理啊，我都懂，但是我这心里边过不去。
1: 你没替为娘想一想吗？我都这把年纪了，是说没就没。娘一心盼着你早日娶妻生子，这次你要是不把玉仙娶回来，娘恐怕等不到这天了。
4: 娘，说啥呢？咋就等不到那天了？
1: 难不成要娘给你跪下？
4: 哎，娘，这个娘，哎呦，哎，你们这干啥呀？
1: 答应还是不答应？
4: 答应。小鬼子回来一定替你报仇，感激你兄弟的热心，不再让你受难。

0: 嫁上了。爹，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
1: 爷，
0: 那棒死了。段云，你好好跟爹说话。
2: 你懂啥？
0: 是当兵当傻了。我看是你傻，
3: 放跑了赵导，现在鲁县长啊逼着咱们家玉琴嫁给贾文锦，你还说我傻？
2: 对，
3: 是放跑了赵导。
2: 那咋了？
3: 赵导可是跟你跟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咋的？照你的意思啊，
2: 不管他，让贾差人把他抓走，把他打死。
0: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杀人偿命，借债还钱，
3: 这张赵董
0: 不迟早是个死？
2: 这事儿也不一定，
3: 这事儿可不光有他贾寨人说了算，
2: 到时候你们就都明白了。
3: 赵爷，你留洋回来，我怎么听你说话那么别扭？

0: 我说，嗯，是啥呀？
1: 枪，
0: 什么枪？
1: 枪
0: 枪！
1: 哎，让俺看看，
0: 看什么看？
1: 枪在哪东西？让看，会走火的。
0: 哎，我让你带着炮弹带着点。
1: 哎，带了带了。
0: 这回你
1: 大哥有枪。
0: 哎，张兆银都有枪了。
1: 哪有枪？
0: 谁敢动啊？
1: 这咋还不来啊？
0: 不可能，他们吃完午饭还得收拾收拾东西。我跟你说啊，不可能这么快。
1: 行了，老四，都快赶上老三了，狼枪也算。
0: 嘘，少点声。
1: 哎，
2: 你怎么不吭声了？
1: 说话呀！现在懒得跟你们说，到时候你们就全都明白了。
2: 什么就明白了？
1: 咋就明白了？你说清楚。哎呀，这不都是明摆的事儿吗？现在日本人马上就打过来，掌管县城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到了那会儿，这之前的案子不全都一笔勾销了吗？
2: 谁说日本人要掌管县城了
1: 啊？
2: 那小日本能听你的？
1: 这再说了，我们的国军是吃干饭的。国军，哥，你还真以为你们这些国军干得过人皇军呢？
2: 皇军？你管那小鬼子叫皇军？
1: 对呀，俺就叫皇军了，咋了？
2: 你他妈藏民！你他妈日本人啊！我操！
1: 你想干什么？
2: 哎哎！把你的王婆子弄出来，我看看。
3: 少爷，我可不说闲话，你要是敢做干净的东西，从今往后不是你的，
1: 你给我滚！少给我来这套！这是你家，这是你啥的家？你这是你的兵营啊！小鬼子回家！你在干什么？
2: 哎呀，哎呀，哎，放下！
1: 你怎么打了你的头哥呀？赵爷，你快动，快动啊！爹，这可都是一片好心啊！把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我告诉你，迟早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2: 爹，他不留洋的吗？怎么回来就有枪了？你也不问问？
1: 他爹是为了方便。哎呦，您就别护着他了，
2: 他那用的是王八盒子，小鬼子专用的。
1: 这依我看呢，
2: 他十有八九是当了汉奸了。
1: 汉奸？这要是传出去，咱们老张家祖宗八辈的脸都丢尽了。这可咋弄啊？
4: 大哥，俺找老四来替你守着，怕他不在乎。
5: 咋不对头？
4: 要不咱到村外看看去？
5: 我走了，徐姐接手，
4: 俺叫二哥来替你。

0: 结果。
1: 不干啥
2: 你不干啥也干啥

0: 多亏二位，老夫不胜感激呀！
1: 不必客气。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志愿者队伍，每学期开设开学第一课、大思政课等多元课程。共建期间，辽沈馆校外辅导员定期住校授课，实现全校学生全覆盖。同学们在讲解实践红色课堂中厚植爱国情怀，锤炼综合能力，让理想信念根基更牢，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未来我们会继续用好辽沈贡献力量。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近日，为期三天的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
3: 精准聚焦“十五五”规划窗口期师范专科院校提质升级的重点任务与发展难题。会议通过专题讲座、经验交流、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围绕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专业建设升级、育人模式创新等核心议题开展性职教专业会议，落地锦州，集中展现了省内外职业院校在教学要素改革、专业内涵建设、育人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探索成果与实践成效，为我市职业教育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新双高建设、探索现代职业教育
2: 分科高校巡讲活动的第三站大连市。先后走进大连交通大学和大连海洋大学，为近2000名师生带来了大型专题。
4: 全部省教育厅主办的“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高校巡讲活动，向高校延伸覆盖更广青年群体的重要一站，
5: 为我们打开了那扇尘封的历史，让我们触摸到了革命先辈们内心滚烫的初心与厚重的信仰。
6: 聆听这堂信念思政课呢，我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信仰、忠诚与奉献。那这让我在回望烽火岁月中呢，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3: 日前，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七进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活动走进黑山县101实验学校，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趣味十足的戏曲文化大餐。活动现场，戏曲老师还结合动漫内容，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讲解戏曲知识，从戏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脉络，到生旦净末丑四大行当的角色特点、扮相特色和表演风格，帮助学生们全面了解传统戏曲的艺术内涵。在潜移默化中，
7: 老师的带领下也可以表演戏曲的各种行当。另外呢，孩子们在一声声的叫好声中肯定也是过足了戏瘾。那么我想呢，这对于我们以后的在戏曲方面的教学肯定是特别的有帮助。那么在今后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8: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一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布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一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4次进攻来。

0: 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营部，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三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布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
1: 为进一步破解古诗词教学难点，发挥名优教师辐射引领作用，近日太和区教师进修学校在平和小学成功举办古诗词教学展示研讨活动，区教育局区古典文化分委。本次活动主题聚焦流程规范，内容扎实，是一场高质量的区域教研活动。依托两大名师工作室平台，活动有效发挥了名优骨干的示范辐射与带动赋能作用，为全区小学语文教师搭建了高效的成长数字人微课制作、辅助批改主观题、学情分析应用的内容。授课教师采用实操演练和案例分享的方法，从超级助教、解放备课生产力、多模态资源创作，让素材更丰富，批改辅助与数据分析三个维度出发，进一步拓宽教学思路，提升对 AI 融合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热情。今后，学校立足于学校实际，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各类 AI 融合教育竞赛和交流活动，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创新能力。同时，学习借鉴活动圆满落幕，锦州市科创少年在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三大赛项中勇创佳绩，共夺得14项省级最高荣誉“创新之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创精神。本手均发挥出色。未来，我市将持续强化保障支撑，大力推进智慧校园、科创实验室、创客空间等教学载体建设，健全常态化赛事机制，持续办好市级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搭建更多层次、更多类型。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

碧波，青山妩媚，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朝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明明青丘是个仙乡，却让你治理得像凡间。
1: 让他们意思意思，互相打几架，免得闷坏了。那倒挺有趣的，到时我遣几名天将来给你助助兴。
2: 凤九抓回来，说青丘出了不得了的大事。可我找不到他，姑姑。那这样，你去狐狸洞。仙夫人委实好厨艺啊，将夜华君调教的如此好。
1: 哎呀，不对，他那夫人早已魂飞魄散，今日提起来，岂不是揭人伤疤？
2: 怎么不说话了？你看，都伤心过头了，都将我叫错了，不是？有什么线索了？猜到我是四音了，所以才拿小团子做借口来狐狸洞常住，想要找回师傅的仙体。
1: 这么看着我干嘛？一脸心虚的样子。
2: 好了，虽然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你这个样子倒是挺像个厨子的。
1: 先不管他，我就不信。我靠，我身上。没事啊。
2: 芊芊，来，你要多补一补。阿离，来，你要多补一补。 米谷，去把之前斯克的房间收拾收拾。
3: 嗯，好，我现在就去。

0: 都睡了，小天孙每晚亥时入睡，太子殿下照顾得很好，事事亲力亲为。
1: 什么时候走？
0: 这倒没说，姑姑不是说太子殿下是来算账的吗？米谷倒是怕。
1: 怕什么？
0: 米谷听闻九重天已经找墨渊上神的仙宗有7万年了。那米谷先走了。

0: 叶华君好兴致。
1: 这些年除了在长海驻守的日子，我一直不停歇地在寻找十七的下落，却毫无音信。大约凶多吉少了。身为大师兄却如此失职，连一个小师弟都保不住，真是觉得愧对师父。
2: 大师兄不要如此说。
1: 对了，石榴，你还准备去凡间历练吗？
2: 紫兰不瞒大师兄，这七万年说是在历练，却一直在找小十七的下落，本想鳌拜，如今却落得空无一人的地步。既然紫兰七万年都寻不到十七，倒不如就此回昆仑虚。紫兰和十七一样，都信师父所说的。既然师父他老人家说过叫我们等他，那他就一定会回来。昆仑虚，静候大师兄佳音。
0: 叫谁？
2: 姑姑，这是太子殿下案前私谋的文官嘉云行军。这个是太子殿下私战的天书行军。
3: 姑姑，姑姑，殿下昨日吩咐过了，日后的公文就送往这里。
4: 小天孙的，但绝对不会打扰姑姑和殿下的生活。给姑姑请个安，就会在姑姑眼前消失。没有殿下的准许，姑姑是绝对看不到我的。

0: 异界的人为何要追杀我？
1: 蛇强做了二殿下，我做了那许多事，受了幻眼之苦，先上结魄灯，才得以入住洗梧宫。可他只因身为青丘帝阶，就平白的占了势。 当初天族因为二殿下退过他一次婚，所以天君绝不会允许夜华再做什么。我本以为夜华会记挂那个死去的素素，不会轻易娶。新奴要想排除掉这个障碍，最好的方法。

方法就是让他主动提出退婚，主动退婚。不错，他对夜华又没什么感情，相较之下，他说不定真的会退婚。即便不退，也绝不会给夜华什么好脸色。不错，你现在就去青丘，按照我的意思，给那位上神传几句话，让他也晓得。

0: 抬起头，让本宫看看你的脸，很是冷清。妹妹，你若真有心，我便助你以君上，成就大好姻缘，也好热闹些。
1: 谢娘娘成全。
0: 谢就不用了，我只是明白你的一片痴心。怎么不好说吗？
1: 没，只不过那次在东海时，我把白浅上神误认成了娘娘。
0: 听着很有趣。
2: 现在累的正休息呢，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3: 我家娘娘也不是不能容人的人，况且还是未来的帝妃。娘娘派我来也是一片好心。这白浅上神，
4: 我们天族规矩多。
5: 滚，马上离开青丘。
4: 对，
5: 滚，马上离开青丘，马上离开青丘。
4: 我怎么还你？
5: 滚，
4: 等会儿。
5: 滚出去，离开青丘。
4: 滚。
0: 画得不错。方才你那位侧妃遣人来叫你回宫，说了些话，虽有些失实，但我掂量了一下，随口一说。那仙娥说你把妙清公主也带去天宫了。
6: 不错，先请，先坐下。
0: 此纨绔吧，估计是借口罢了。
6: 芊芊，你还有什么想与我说的？
0: 还有一件事要说。
6: 说吧。
0: 我的手。
4: 周也是一群刁民，竟敢诋毁我们天族规矩多，还说什么在青丘来说情投意合就好，还管什么体统。
0: 什么？
4: 是听说元贞给天君写了很多贺寿词，天君很是开心，特地让北海水君将那个长子带来。奴婢猜想，这北海水君与天君多年的隔膜，或许能因为这个孙儿

0: 夫君说今日带我们去凡间玩。
1: 所幸今日凡间倒没有下雨。
2: 啊，你们要去凡界玩啊？哎呀，也不像什么贤文书。
1: 今日是阿离的生辰。
2: 可爱，长大了容貌怎样还不一定呢。
3: 你们慢用。
0: 娘亲是不是嫌弃阿离了？
1: 男孩子长得好看没有用，一双有力的拳头比一张好看的脸要有用，更何况
3: 哎，慢用，
1: 你也是这个多吃一点，这个你最不爱吃的，你陪陪阿离，我先回天宫一趟，晚上我再来寻你们。
2: 好。
3: 有啊，从这边往南边走有一个茶馆，这个茶馆啊，价格虽然高了一点，但里边说书的说的可是相当好啊。
2: 说书？
3: 对。
4: 话说这条马，
3: 两位请。啊，
4: 我斑斑点点是闪银光啊！
5: 后头遇到一群人，不知身份，只为取我们的性命，
1: 竟有此事。可有找到活口？
3: 没有活口。

0: 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身前那人大喊一声：“哎呀，不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好，告辞。

0: 兄台，你可晓得这市镇上的青楼在哪个方向？
1: 那楼便是。
0: 多谢。
1: 如此一甚好公子，没想到却是色中恶鬼。哎，这是一个怎样绝望而沉痛的世道啊！
0: 那评书说的倒是不错，初初听的倒是很有兴趣。不过听着听着，你怎么就跟着他们进了那个什么楼了？
2: 刚才有个小胖，几个丑八怪将小姐姐围了起来，我跑下楼想去救他，他们却没了影子。旁边一个大叔告诉我，他去了一个花楼，我将楼上楼下都看了一遍，可没见着什么花来。找到进去一间厢房，没看清里面是男是女，娘亲你就来了。
0: 这个是娘亲跟你的小秘密，不要告诉你夫君，好不？
2: 阿姨明白了。
3: 青丘的那位姑姑在凡间游玩，所以君上一直在陪着她。
0: 在凡间游玩，那岂不是会误了天君的寿宴？
3: 啊，娘娘放心，君上早就说了，他一定会去寿宴的。
0: 啊，那
4: 多好啊！多好看啊！
5: 哎。这位公子真是一表人才，本王好生仰慕啊！
0: 好说好说。哎，
5: 哇，这手也是又白又嫩。在下对公子一见。
0: 你若刚才不来，我也正有此意呢。
6: 你怎么避开，永远不知道躲一躲？
0: 不过是被摸了一两下嘛。

0: 不过是被亲了一两口。
1: 既是二位公子，那就在一起凑合一晚也无妨。我们这小镇呢，一共就三家客栈。王，
2: 好嘞，

0: 妖法，什么人要与你？娘亲，娘亲，这个粥很稠。
1: 乖，这里的饭。从前在君集山时，
2: 那个东海的公主给我做的饭，我也吃不惯，却没见夫君的是天君的寿辰。
0: 不错。
2: 那夫君要带阿离和娘亲去贺寿吗？
1: 贺寿？
0: 你娘亲不太想要去这种宴席，夫君自己去就好了。
2: 嗯，好。
1: 你放心吧，你只管放心的去。
3: 殿下果然守时，一盏茶便是一盏茶。
0: 方才在凡间，我也遇到了你说的人。
3: 殿下也遇到了，他们怎么敢对殿下下手？
0: 并非要对本君下毒。

0: 娘娘，连同小八蛇的儿子元真也不喜欢，这几年才有所缓和。倘若元真调戏我，天津一定不会饶过他。你在此处准备，我去找元真，设法将他带来。
1: 是，娘娘。
2: 姑娘是何人？有什么要让元真帮忙的吗？
0: 你该叫我一声素锦娘娘。
2: 啊，原来是素锦娘娘。元真见过素锦娘娘。
0: 哎，按辈分，我是你的长嫂，你我就不必如此生疏了。嗯，哎，不如这样，我带你进去。
2: 那怎么行呢？没有传召，怎么能随便进去呢？
0: 没关系，那可是你亲爷爷。况且天君这几日总是夸你，说你贺寿词写得好呢。
2: 真的？
0: 来，你随我来。天君现在就在洗梧宫，我带你去。

0: 太子殿，二叔，听说你最近一直在青丘住着，怕是婚事将近了吧？我还听少卿说，他在东海看到你旁边的女子是白浅上神，开始我还以为是他在说笑，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1: 听三叔说，二叔这次来尾天君贺寿，也带了长子元贞来。
0: 没错，啊，方才。 傅君还在夸元贞聪明，只可惜，再聪明，也不过是北海水君的儿子，怕是与这九重天无缘了。
2: 夜华，二哥，快去洗乌宫，元贞出大事了。

0: 天军，平身，谢天。谢天。你教的好儿子，和你一样，色令智昏。
1: 远真，你到底做了什么？
2: 夫君，孩儿什么都没有做，孩儿什么都没有做。
3: 是他闯入臣妾寝殿，臣妾先行，先行生于他。是臣妾辜负了君上往日的恩宠，求君上赐臣妾一条白绫，让臣妾死得清白些。

0: 求天君和君上赐臣妾一死。
1: 混账东西，你个畜生！是元贞不懂事，竟对素锦侧妃做了如此丑事。但求父君，念在元贞尚且年幼，就饶他一命吧。求父君，饶元贞一命，从轻发落。
2: 虽然素锦侧妃拼命抵抗，没有被他毁了清白，他若是旁人的儿子，本君尚能从轻发落，但偏就是你的儿子，本君三子之中最宠爱的就是你，也是你最伤本君的心，没想到今日又是你的儿子伤了本君的心，本君万万没有想到，这数万年来初次让你带着儿子上天宫，竟然换来自己在寿宴上当着群臣的面为自己的孙儿当众扫了颜面的结果。

0: 儿臣知错，求夫君息怒。元贞，你小小的年纪，竟也能做出这种错事，也是让本君不得不重新审视你。亏得本君还认为你忠心仁厚。
1: 求千军明察，孙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是苏锦娘娘要孙儿来的，孙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求千军明察，
0: 你个混账东西！哪个女人会陷害别人来毁自己的清白？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狡辩？来人！
2: 天君，
3: 用捆仙索将元贞给捆了，丢下凡间历劫60年，60年后再重列仙班。
2: 是，
3: 父君，孩儿真的求父亲收回成命。
2: 孩儿真的
3: 元贞自幼性情温和，并不好女色，至此莫辱父，他不会做出这种事的。求父君明察。
0: 求父君明察，
2: 父君救命！
3: 当年本君也以为你性情温和，不好女色，
0: 你不也做出了那般丢尽颜面的事？
3: 带
0: 下去！
3: 父君救命！
2: 元贞，
3: 父君救命啊！父君。

0: 这小孩子这么一哄就睡着了。夜华也真是好福气，有你这么个儿子。
1: 求君上，赐臣妾一死，以证清白之身。君上，你今日做的又是什么戏？
0: 君上，这是什么意思？莫非？
1: 莫非君上是在怀疑臣妾自毁清白？天底下有哪个女人会如此做？况且臣妾一心只有君上，君上难道不知吗？当年，你就是如此陷害素素。难道你真的以为本君识不破吗？君上冤枉！ 你知道我为什么留着你的命吗？一是因为解破灯，为了那灯，我才饶你不死；二是因为你眼眶里养着素素的眼睛，你死了，素素的眼睛也就死了。
0: 但是，若你再如此作茧自缚，就休怪本君不留情面了。素锦，就算你死了，本君也有办法为这双眼睛找到新的主人。君上，君上，难道臣妾这么多年陪伴君上的情谊？ 对你来说，真的就一文不值吗？
1: 不错。

0: 依我看，是素锦社的计，天君将计就计，打压二叔。你真是越来又看得通透了。只是可惜了，元贞那孩子也是倒霉。二哥也有不小心，当年父君就是为了那小八蛇把他贬去北海，如今他却夫妻感情更深，这都是要生第四个了，这不当着四海八荒的面，让父君面上不好过吗？
1: 元贞也算是替父母受过了，
0: 收一收过也好。稍后啊，我也去劝劝二哥，让他万事都收敛一些，恩爱都得藏着，否则不让父君面上好看，他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1: 三叔与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我只是觉得奇怪，你既然知道素素就是白浅了，
0: 为何不把她赶紧接回天宫？她可是与你有婚约的人。我不是说过，她已经彻底将我忘了吗？真的忘了？那一定是折颜上神的忘情药了。 看来他还记得你挖走他双眼那件事，才将你彻底忘了个干净。如今你住在青丘，是如何打算的？

0: 我想从头来过。从头来过？他是宿宿时，在天宫里没有任何好的记忆。既然如此，忘了就忘了吧。 我只要慢慢来，让他心中有我，这一次就可以没有任何阻拦，名正言顺的娶她为妃了。
1: 也好，如此也好。

0: 贵人都起风了，快回去吧。
1: 都两年了，陛下还是没有来见我。
0: 娘娘被奸人所害，这宫里都传遍了，说娘娘额头这凤尾花是朵妖花，陛下听了自然不想见娘娘了。
1: 原来是因为这块胎记，这块胎记还是姑姑最喜欢的。
0: 娘娘也不要伤心了，谣言总有一天会过去的，娘娘还年轻，不怕得不到宠爱。
1: 可若是日日不得见，如何能捧出一颗真心来圆了他求姨人心的这个念想？

0: 贵妃她终究不愿回宫。
1: 贵妃？
0: 贵妃她15岁入宫，朕一直很宠她，没想到她生下太子元贞后竟吵着要出家，朕拿她也没办法，只好在皇城后山给她修了间道观，让她潜心修行。
1: 贵妃倒是一心向道，
0: 她同元贞一直住在道观里，直到元贞16岁才派了一个道姑把元贞送回宫里来，她也只是每月初一、15才回来看望自己的儿子，从来不见朕，从来都不肯见朕，就好像没有朕这个人一样。
1: 司命说帝君此番入凡间是为了参一参人生六苦，照这模样看来，司命的故事编得还真是尽心尽力，他就不怕帝君回到天上回味自己在凡间吃的这些苦，让他也下来参一参人生六苦吗？
0: 你怎么不说话？
1: 臣妾是在为陛下伤心，贵妃如此得到陛下的恩宠却不珍惜，如此不但糟蹋了陛下的一片真心，也对不起宫中爱慕陛下的女人啊。
0: 你也爱慕臣吗？
1: 臣妾是陛下的妃子，当然爱慕，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让陛下看一看心里头装的是谁。
0: 倒是很会哄人呢。
1: 陛下你笑了，笑了真好，什么事都可以忘得很快。我姑姑说的，沧海桑田来回变换，无论是谁到最后都会变成一粒尘埃，何必要想那么多为难自己呢？
0: 说的也有些道理。此花很美，

0: 只是想一直看下去，不想再看别的东西。朕也觉得此事有些玄妙，还以为是中了你的妖术，所以这两年朕一直避开你，就是怕一直看下去就再也不能放手。
1: 陛下，你的茶喝完了，我去帮你添一杯。

0: 两声咒。
1: 娘亲，夫君什么时候回来？二弟想吃蒸蘑菇，想喝白菜萝卜汤。
2: 应该快了吧？
1: 夫君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3: 你真的在帮我回来？
1: 夫君，娘亲眼红了。
2: 是盼着你回来做饭。

0: 性与感染力。
1: 这次担任辽沈战役红色讲解员，让我深刻感悟革命先烈的国家情怀与奋斗精神，锤炼了我的表达能力，也加深了我的爱国初心与责任担当。今后我会继续了解辽沈战役红色历史，锤炼讲解语态，用
0: 静态史料转化为鲜活的红色故事，赢得了现场游客的认可与赞许，展现了赵东学子的责任与担当。
2: 此次实践活动是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深耕红色德育、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我们依托实地研学等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血脉，努力成长为心怀家国、勇担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本次实践活动以行健知、铸魂育人，丰富了学生的红色历史储备，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落地见效。
3: 大思政课等多元课程共建期间，辽沈馆校外辅导员定期驻校授课，实现全校学生全覆盖。同学们在讲解实践红色课堂中厚植爱国情怀，锤炼综合能力，让理想信念根基更牢，红色血脉。
4: 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2026年工作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45位行业委员、教育专家齐聚锦州，共话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5: 本次建设升级、育人模式创新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内容兼具高度与深度，既立足国家职教宏观政策，对接产业人才需求，解读顶层发展思路，又聚焦课程体系重构、师资队伍建设、课堂教学改。

0: 强的高质量学术盛会。此次全国性职教专业会议落地锦州，集中展现了省内外职业院校在教学要素改革、专业内涵建设、育人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探索成果与实践成效，为我市职业教育深化教学改革。
1: 海洋大学为近2000名师生带来了大型专题思政课《信念》，以红色书信传递信仰力量，让革命精神浸润青春心田。
2: 本次大连之行是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高校巡讲活动。
3: 滚烫的初心与厚重的信仰。
4: 聆听这堂信念思政课呢，我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信仰、忠诚与奉献。那这让我在回望烽火岁月中呢，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2: 信念在大连站的两场宣讲，既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回望，更是
0: 日前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七进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活动走进黑山县101实验学校，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趣味十足的戏曲文化大餐。活动现场，戏曲老师为学生们播放了戏曲动漫《三打白骨精》，将经典京剧从戏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脉络，到生旦净末丑四大行当的角色特点、扮相特色和表演风格，帮助学生们全面了解传统戏曲的艺术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5: 我深深的感受。
6: 另外呢，孩子们亲身穿上了戏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也可以表演戏曲的各种行当。另外呢，孩子们在一声声的叫好声中肯定也是过足了戏瘾。那么我想呢，这对于我们以后的在戏曲方面的教学肯定是特别的有帮。
1: 战斗英雄蒋林步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了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
7: 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步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林步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一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步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老灰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步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步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这奔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三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剑红旗，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信仰。

0: 教师进修学校相关负责人、全区小学教学管理者、语文教师及郭峰明校长工作室、张凤丹语文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齐聚现场，共赴诗意教研之旅。活动在意蕴悠悠，为全区小学语文教师搭建了高效的成长交流平台，助力全区古诗词素养教学持续走深走实。为切实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与智慧教学能力，授课教师采用实操演练和案例分享的方法，从超级助教、解放备课生产力、多模态资源创作，让素材更丰富、批改辅助与数据分析三个维度出发，进行理论加实践、课内加课外、文字加图片、静态加动态校 AI 融合教育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推动学校 AI 融合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辽宁省第27届中小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圆满落幕。锦州市科创少年在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审最终遴选出40支队伍、64名同学代表锦州晋级省赛。参赛学子在省级赛场上全力以赴、奋勇争先，除斩获创新之星外，全体选手均发挥出色。未来，我市将持续强化保障支撑，大力推动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活力与强劲动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1: 其实，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

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
1: 欢迎王立民参加会见。暑期旅游旺季将至，我市抢抓文旅消费机遇，持续丰富滨海文旅业态，优化全域旅游配套。6月9号，笔架山庄酒店、区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正式开业，群星业态
0: 宾客在此休憩等候，各类会议室功能齐全，设施精良，可满足度假、商务、亲子等不同出行需求。
2: 我们将立足夏日滨海休闲定位，融合住宿、休闲、会晤等多元功能，调动周边景区打造一站式度假体验，以优质服务
3: 融合模式面向大众推出了各种水上运动的体验项目，打造特色滨海旅游的场景，借着夏季旅游热潮不断丰富游玩内容，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们尽享逐浪乐趣，全力打造热门滨海文旅打卡地，
0: 实现交旅融合，同时本地深挖文化内涵，升级演艺市集，推进非遗文创辽文化园区建设，文博场馆延长开放，研学、夜游、民俗等业态全面发力，多条精品线路上线，全方位满足暑期游客需求。
1: 加强营约800人加以防守，国民党军自认为配水池的攻势坚不可摧，故将配水池称为第二凡尔登，并自诩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1948年10月12日8时，第三纵队第七师第20团一营担任近10小时激战，打退国民党军30余次增援和反扑，最后在三营支援下，全歼守军，攻占配水池，为我军攻克锦州打开了锦北大门。战后一营荣立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1950年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2003年配水池战斗遗址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4月被中共锦州市委员会、锦州市人民政府确定为辽沈战役是水利部门紧扣防汛工作要求，细化完善防汛工作举措，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抓实抓细汛期各项防范举措，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
4: 依托系统化监测体系，我市持续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设，实现层责任人，实现汛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物资储备方面，目前全市储备了移动排涝车、发电机组、照明设备等多类防汛物资。

0: 市应急部门组合储备生活救灾物资，同步组建144支共1.32万人的专业抢险队伍，配齐物资、建强队伍，全面夯实应急抢险硬件基础。聚焦群众生命安全，我市扎实推进人员转移避险落地，对山洪易发区低洼涝区危房片区逐一摸排，细化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包保责任人，全市山
1: 修订各类防汛预案。1644个，压实各级防汛抗旱责任人6550名。下一步，我们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力以赴地保障我市安全度汛。
0: 此外，我市持续开展重点工程隐患排查、城市排涝设施巡查养护等工作，
2: 是规范停车、文明养犬、爱护公共设施等内容，向居民普及文明行为规范，倡导大家从垃圾分类、清理楼道杂物等小事做起。自觉维护公共环境与秩序，以点滴行动守护家园整洁。
3: 这两年呢，社区变化确实很大，就是从
2: 改善离不开常态化治理与精细化服务。接下来，灵溪社区将持续推进基层文明建设，引导居民自觉践行文明行为，形成社区主导、居民参与的长效模式，为锦州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基层力量。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方面问题两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1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1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赵志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赵志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4: 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与奋斗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我市各项事业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欢迎收看2026年6月12号周五晚19点55分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为民造福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有了。
1: 哎，姑姑，你魔怔了吧？
0: 我要去青丘寻一个小仙，让他做夜华造物里的关门弟子。这样就算夜华离开青丘了，我们也有的吃了。
1: 好，米谷，这就张榜文去。
2: 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婢女化作道姑，在凡间照顾元贞。为何你还要坚持去青丘找白浅？
3: 君上，你不懂，一个娘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受任何苦难和委屈的。我一定要去找姑姑，让她替元贞渡劫。
2: 她惹下了祸事，她就需要历劫。别说是青丘白浅，就算是折颜上神，恐怕都管不了。
3: 不，姑姑能管。
2: 你对你的那个姑姑，未免也太信任了吧？
3: 不是我太信任姑姑，而是我跟君上的事。

0: 天宗已经欠了青丘，这件事别人不管，姑姑一定能管。哪怕姑姑擅自给元贞改了契约，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1: 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不过白浅的性子，若是他为难你，
0: 君上不要担心，姑姑已经归还了我破云扇，并且许了我一个心愿，他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一定不会拒绝我。
2: 蘑菇仙，你这贴什么呀？姑姑今日要选一个小仙做夜华君造屋里的关门弟子，机会难得，
3: 能做夜华君的关门弟子，哪怕是造屋内的也是三生有幸啊。
2: 可就这一会儿，那狐狸洞前排了甚长两横队，这会儿去怕是晚了。
3: 不晚不晚，就在今夜，还来得及，走。
4: 你在做什么呀？
3: 我登记一下啊。
4: 会打鱼，还会烹鱼。
2: 又轮到我了，
4: 知道？
2: 该我了。
4: 就我打的锅，而且我还会做呢。下一位。哎，
5: 天明古叔，你要选一个弟子给我。
6: 我会做羊的，我们八方。
7: 是啊。
8: 我会做牛肉。哎，我会做鱼。
4: 下一位。你会做什么菜啊？
5: 让他们都撤了吧，没一个啃骨好的。
4: 好，记下了。
5: 依我看，你就很不错。可你实在没有必要跟我学，我们两个有一个会就可以了。
7: 尼姑。
4: 姑姑，太子殿下要哪一个？
7: 他一个也没看上，让他们都散了吧。
4: 这就撤了。散了吧，散了吧。
8: 好吧，好吧，走吧。
4: 那我带小天孙去划船了。走，来。
5: 芊芊，陪我去散散步。

0: 你这般皮来，一堂花都是自生自灭，却也能养出天然雕齿的形影，丝毫不比天宫瑶池的长，真是难得。哪里？
1: 我这是湖野池子，怎跟你个瑶池比？你们那瑶池数万年来被仙人凡人写了数千首酸诗，被千万人赞叹。
0: 你想去看看吗？
1: 看什么？
0: 九重天瑶池。
1: 有机会吧。
0: 按芊芊你所说的，你从未去过天宫，难道不好奇吗？这四海八荒我没去过的地方多了，若是处处都好奇的话，我岂不累死？你看那昆仑虚也是四海闻名，我不是也照样没去吗？
1: 哦，你很仰慕昆仑虚。
0: 坏了，我没事提什么昆仑虚啊。
1: 尼古在洞口设置了仙帐，怕是有人误闯了。
2: 姑姑，
1: 这么快就拿着扇子来了，看来是想清楚了。
2: 那姑姑的意思是，
1: 请他进来吧。
2: 是。

0: 少卿，我若是你，根本就不会来见姑姑。
1: 最后一次，此事过后，少卿绝不踏入青丘半步。
0: 姑姑，你带着阿离先去玩吧。小天下，来。你既来找我，一定已经想清楚问我要什么。夜华君不是外人。
1: 你说吧，姑姑，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孩儿元贞？救你的孩儿？前几日天君寿诞，君上带元贞备了贺礼，前往九重天去给天君贺寿，谁曾想夜里元贞误闯了洗梧宫，险些。
0: 险些调戏了洗梧宫的素锦侧妃，调戏了素锦。能做太子的果然不是一般人，戴绿帽子也戴得很欢快嘛。
1: 可元贞却在最后关头刹住了脚，但是却惊动了天君，天君震怒异常。
0: 立即擢捆仙索捆了元贞，并下旨，命他下凡历劫60年，60年后方可重列仙本。这调戏未遂来说，这处罚确实重了些。
1: 元贞是一个善心的好孩子，走在路上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一只，恳请姑姑去救他一命吧。可是，他毕竟调戏了。
0: 夜华君的侧妃，不必做我的人情。元贞那回事，我也觉得判得重了些。
1: 他调戏的可是你的侧妃。我没有侧妃。既然太子殿下也觉得判了重了，恳请姑姑下凡历个劫，60年后又能重回仙班，何来救他一命？
0: 因为绍兴已经打听到，在元贞18岁上，会有一个大劫。这个大劫会苦他一世。绍兴不忍心看着他这样备受煎熬，所以恳请姑姑帮他把这劫数度化了，让他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所以，你来找我，是为了帮你儿子渡劫。是。
1: 绍兴不敢求姑姑去求情，免了这罪责。只求姑姑悄悄的帮一帮元贞。你这件事情来拜托我，拖的倒是很有头脑。你知道，就算是我改了元贞的气运，天君也不会同我计较，是吧？绍兴知道，这四海八荒之内，只有姑姑能做这件事。
0: 好，我答应你。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了，但是事成之后，你我主仆情分就算是尽了。你与我青丘白浅，再无任何瓜葛。
1: 少熙，谢姑姑成全。

0: 怎么了？又被那些小神仙欺负了？
1: 他们都笑我是小八蛇，不配在狐狸洞伺候青丘女君。
0: 你也太没出息了，小时候谁敢欺负我，我就把他打得连家门都不认识。

0: 呢叫破云扇，是天宫灵宝天尊送我的，送给你。
1: 灵宝天尊送的，太贵重了，煞星不能收。
0: 你就收下吧，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什么法器也没送过你。这个扇子可厉害了，以后谁敢欺负你，你就用这扇子将他扇出青丘。
1: 这把扇子这么厉害吗？
0: 送给你了。
1: 谢谢公公。

0: 姑姑方才为何说绍兴将此事托付给你，还托付得很有头脑。
1: 偷听了？
0: 我是想听听这个不顾主仆情谊，害我姑姑沦为四海笑话的人，又是怎样厚着脸皮来求姑姑的。
1: 九重天上呢，是个神仙都有篡改凡人气运的本事，但是天族有规矩在那儿，就算有这个本事也毫无用武之地。天族欠我们白家的债有一箩筐了，一分也没有兑换，由我出面讨几分薄利，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将这桩小事囫囵了。所以啊，此事由我出面最好。
0: 这个小八蛇可真是机关算尽了。
1: 哼，他呀聪明一点也好，在北海也不至于被欺负。此事简单办完了，也算跟他断个干净。哎呦，看来我要到东华帝君座下司命新君那里走一趟了，看看那元贞十八岁立的是什么节，哪个时辰哪个日子，如何应到人身上。
2: 司命新君脾气古怪，他手上那个气运簿子连天君都不能借来看一看，你若想从他那里下手怕会有些困难。
1: 那该怎么办呀？
2: 所幸东华帝君的司命星君欠我人情，若是我去替你要会有些方便。
1: 真的？你可以帮我要到吗？
2: 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2: 去凡间时将自己的法力封了。
1: 封印法力？
2: 修改气运本就是逆天的事，你用多少法力去修改气运，就会有多少法力反噬到你身上。天谴，你虽是上神，但被这么反噬几次也十分严重，万一到时我们继任天君天后之位，那该怎么办？
1: 继任天后？
2: 你忘了，你迟早有一天要加入西游宫的。继任天君天后之位，必受八十一道黄火九道天雷，若你再被法力反噬，我怕你会保不住性命。
1: 哦，好，我答应你就是了。不过你我尚未成亲，若你近日要继任天君的话，我可是来不及嫁你的，也就谈不上八十一道荒火九道天雷了。怎么，我说的有何不妥？
2: 芊芊，你可是在怪我没有早日向你提亲吗？若在三百年前我便娶了你，就没有今日这个担心了。
1: 我也就是随口一说。我看现在天色已不早了，夜华君不如早日。

0: 太子殿下怎会想到看元贞的孕簿？
1: 白浅圣神答应二叔的小妾，要助元贞渡劫。哦，姑姑还真是宅心仁厚啊，一点都不计较那小八蛇在300年前抢走了二殿下。 那我给殿下讲讲这元贞在凡间的事吧。元贞托生托到了一个地方家，姓宋，叫做宋元贞。12岁上封了太子，如今快长到18岁了，结束将至。元贞在凡间的母亲是个贵妃。 生下元贞之后，便带着她入了道观，出了家。16岁时，才让元贞的师傅将她送回了宫中。而这元贞的师傅，就是北海水君桑吉送去凡间看护她的一个婢女。
2: 婢女。
1: 所以二叔还是偷偷派了个人去看护她。
0: 正是。依小仙看。
1: 姑姑若不想打乱气运，就要替代这个师傅，先留在元贞身边。
2: 也只有这个法子了。至于如何渡劫，还需从长计议。多谢。
0: 太子殿下言重了。当初是殿下您看在东华帝君的面子上，才原谅了白凤九偷走劫魄灯的事。今日就算我替帝君还了这个人情，只是殿下要记得提醒姑姑，到了那人间，一定要封了自己的法力，否则……
2: 本君明白。

0: 你说那只九尾狐要去凡间帮元贞渡劫？
1: 嗯，君上和新君确实是这么说的。他们还说要白浅一定要在凡间封印自己的法力。
0: 妙清妹妹，我可能也要让你去一趟凡间了。
1: 我
0: 按理说我是姐姐，这种冒险的事本该我亲自去，可是我身为君上的侧妃，一举一动皆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实在是不敢妄动。但是妹妹你就方便多了。
1: 不知姐姐让我去凡间。
2: 六月初一，皇帝出游数女春，太子元贞也会同行，当时会在河上出现一只大鹏鸟，将众人吓得惊慌失措，爱上一个美人。没错，那名皇子自然就是元贞的儿子，但他自己不清楚。十多年之后，皇帝病入膏肓，皇子和元贞争夺太子之位，最后死在了元贞的剑下。这个噩耗传入了美人的耳中，上吊自尽。死之前留下了一封。
0: 美人是他关键的转折点，他只要不救那个美人，这一生就能顺顺当当了。
2: 不错，
1: 看来我要去凡间住个半年了，等到六月初一去阻止他救这个美人。
2: 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你到了凡间。
0: 身为殿下的师父，如此贸然的离去终归对不起殿下。幸好贫道的同门师姐云游四方，途经此处，贫道托师姐带贫道来看护殿下，师姐几百年不曾出师。

0: 子芬，不错，不错。道长的意思是，贫道一眼就看出，太子殿下乃是九重天位列仙班的神仙。因犯了错事，才下凡历劫。
1: 那经过劫难，我儿……
2: 师父，您若是不嫌，日后便住在此处了。
0: 不错，你今日先回吧，明日再来与为师学道。
2: 是。
3: 地界一战，我师尊战死，司音也随之失踪，你竟还有颜面来这里，还说什么要见他？
4: 上仙，前几日我见过司音，我想他与昆仑虚颇有情深，若是回来，他一定会来昆仑虚。那些昆仑虚的人又怎么会晓得？胡麒麟，
1: 君上，
5: 回大紫明宫。
1: 是。
6: 君上，其余的全是副本。
3: 方才十六师弟还来消息，今日义军上了昆仑虚，说是撞见了司音，特地去昆仑虚查看司音是否回了师门。我寻十七师弟寻了七万年都没有线索。
4: 你方才说离境义军与司音上仙见过？
3: 对，是离境对我师弟紫兰说的。
4: 可又说在何处？
3: 东海北岸。
4: 东海北岸，我只是听闻过司音上仙的事情，见到此画卷，一时想到了七万年前的大战。你们先退下吧。
7: 是。
8: 乖，婴儿真乖。
0: 君上，
5: 都退下吧。
1: 是
0: 是。
8: 君上，你看，他很乖，不吵也不闹。
5: 你别闹了。
4: 事已至此，你就放手吧。
5: 我问你，司音到底是谁？
1: 人吗？
4: 你难道不知道，她和你一样，也是狐族女人？
8: 狐族女人？不可能。我在困扰狐族女人。
4: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8: 我不信她是狐族女人。君上，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4: 你当真不知道？
8: 乖，只要婴儿乖乖听娘的话，娘就一定会让你醒过来的。

0: 情。
1: 墨渊，我怎么没有想到？墨渊。

您看看这个，这是采用啊晨曦露水调制而成的鲜艳玉露，您闻闻多香啊！来，您看看。

0: 你方才叫我什么？
1: 年轻不是告诉阿姨说要离开青丘一日吗？怎的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因为娘亲很想你。
2: 是要去帮绍兴的儿子渡劫吗？
0: 就是因为渡劫太过容易，所以我就先回来了。陪娘亲进狐狸洞好吗？
1: 好。
0: 走，乖儿子。好了，去将墨渊上神抱来吧。
2: 姑姑忘记了。
0: 忘记什么？
2: 你不是怕太子殿下发现墨渊上神，所以亲自施法将炎华洞给遮住了吗？
0: 你果然在这里。
2: 你不是姑姑。
0: 尼姑，你不要胡闹。
2: 姑姑见了墨渊上神都要先行弟子礼的。你不是姑姑，你是玄女。你个叛徒，你还敢来青丘？

0: 姑姑。
1: 此番我来是要告诉你一桩大事。你可知元贞在这一世的爹是谁托的生？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
3: 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4: 什么味儿？
5: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拔
3: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啊？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

莫非小姐？我先去关窗。

0: 你是外边还是睡里面？我还是睡地上吧。芊芊，今夜不管你睡地上还是睡床上，结果都是一样的。若你还有点法力在的话，或许能跟我打个两败俱伤。但你法力不是被我封了吗？又或许你是半推半就。
1: 叶怀。

0: 话说，这凡间真的有大鹏鸟啊？
1: 那大鹏鸟是从佛祖跟前借的。姐姐，你不用担心，所有他还欠我一个大人情。你想不想我抱着你睡？

0: 听过，但没见过。不是听说他跟墨渊上神一同归隐了吗？
1: 嗯，原以为你会知道的更多些。
0: 嗯，不知道。
1: 今日那一群离境，
0: 应该是巧合吧。天色不早了，快睡吧。

0: 三殿下，你也去蟠桃会吗？失礼，失礼。今日不知为何屡屡如
1: 趁着群仙敬酒，又去了趟凡间，这半盏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0: 好了。
1: 你曾经，那是芊芊，那我便先回天宫了。对了，昨晚忙着正经事都忘跟你说，烈日初一，你想将远战拦着，再派人将东华帝君推下水去。如此一来，你一是保得元贞，二是不妨碍东华帝君立人生之功。
0: 差点把小九忘了。

0: 师傅，你脖子这边是怎么了？看着像是……
1: 地质程度。
0: 师傅，请说。
1: 为师知道你16岁之前一直在道观中生活，16岁之后才进的皇宫，所以为师也不为难你，就问你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道观的，另一个是皇宫。知道。
0: 浮尘。
1: 你且先不必答，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所在的皇宫之中有一名女子，额间生有凤尾花胎记。那名女子她居住在何处？是什么职位？
0: 白衣道姑。至于这位额间一枚凤尾花胎记的女子，元贞倒是知晓，正是住在汉丹院里的陈贵人。至于陈贵人的闺名，徒儿委实不太晓得。
1: 小九果然是。元贞小弟，其实你已经够细致了，再细致你就成八公了。这位姑娘，道长有何吩咐？带我去陈贵人的汉丹院。小九，姑姑来看你了。
2: 姑姑，姑姑。姑姑，我求你了，不要把我带走，姑姑，我爱他，姑姑，我不能没有他，我求你了，姑姑，求。
1: 我青丘禁术，两生咒语。
2: 我求求你了，我给你做牛做马，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就。
1: 来人啊！把陈贵人扶进去。
2: 是是。

0: 娘娘，这两颗不是天族顶尊贵的人吗？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宫里？
1: 因为本宫要用他们的身体来救我的孩
0: 子。娘娘，快点把他们还回去吧。
2: 闭嘴，本宫何时轮到你这个贱婢来管束？
0: 娘娘息怒。
2: 来人，把这个贱婢拉到水牢里。
3: 是是。
2: 还有，召见几位将军。
3: 是。
0: 娘娘，奴婢不敢了。娘娘，
4: 七万多年了吧？
1: 这件事情，本宫过几日再跟你们解释。今日让你们来，是让诸位准备炼丹房。本宫要起炉做法，用墨渊仙体炼丹，让我的儿子康复。
4: 炼丹？
5: 姑姑，不孝女凤九来请罪了。
1: 果真是用了两声咒啊。
5: 姑姑英明。
1: 坐下说吧。不想要什么富贵江山，只愿求得一人心吧。
5: 姑姑英明。
1: 这一世的东华帝君竟如此俗气。
5: 大概是帝君早年间在凡间经历了一些人情冷暖，想要求一个不离不弃的女子吧。方法是极好的，但是我既是陈贵人的身子，

0: 有帝君，却连一句情话都说不出口。
1: 死灰不是那么容易复燃的，你也无需介怀。
0: 所以我只能给自己下两声咒，白日里做出非常爱慕帝君。
1: 没有被那帝君占了便宜去？
0: 东华帝君他只是去了一趟邯郸院，不过多时就走了。
1: 你说说你啊，每天做出一副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样子，你这是为什么呀？潇洒恣意，看，为了东华帝君来这种地方喂鱼，你说说你。想来这紫竹院是个福地，怎么连您都来了？
2: 丫头，你跟夜华这桩婚事不会又黄了吧？
1: 应该不会吧。
2: 那就好。真真很想念你的厨艺，什么时候有空回桃林一趟吧。
0: 可是我还在凡间报恩呢。
2: 报恩？
1: 那元真乃是太子的堂弟，因为做了一些事情被贬下凡，我在此就不多说了。你方才不是也说了吗？六月初一那天会有个美人落水，元真会去救那美人，然后美人会爱上他，东华帝君也会爱上这个美人。一下水，帝君自然会去救那女子，待他们两个人看对眼的时候，就没元真什么事儿了。小九，你可愿意做那个推东华帝君下水的人？
0: 我受两生咒的束缚，白日里必须得忘了自己，我不扰乱姑姑的计划也算是万幸了。
1: 只能我自己动手。
2: 原来你在这儿呢，为了找你，我还特地去了趟凡间。
3: 走。我看他听着听着就愁容满面的，不停地灌酒，于是就多嘴问了两句，没想到让他犯愁的这事儿，你还真能帮得上忙。
2: 我，
3: 就是你折颜上神。走。说是600多年前的某一天开始，西海大皇子那不大强壮的身子骨每况愈下，西海水晶宫的那些药师们查了许久都查不出症结，便无计可施。眼看着这大皇子咳的血越来越多，既然没有病在身上，他区区一个药王又有什么法子呢？最后眼看无计可施，只能四海八荒四处求医，可最后还是无药可医，

0: 为何你神色如此怪异啊？这大皇子病得蹊跷，给我几日时间，待我找出真相，再告诉你。难得见你，跟我来。
1: 坐下说吧。少卿站着便是。我已找到替元贞渡劫的法子了。少卿，叩谢姑姑。
0: 不必了，坐下吧。
1: 应该找个壮硕的人去做。既然这事必须要做的话，那我便让武家君上来做。也好，反正他是元贞的亲爹。 这样缺德的事让他来做，最合适不过了。上神，7万年前是你收留了我，7万年后，你又要救我的儿子，你可真是我母子的贵人呢。
0: 娘娘，为什么？
1: 时间太紧迫，我也没有来得及多问。但是姑姑既然这么说了，那肯定只有这一个办法是最周全的。

0: 难道是？难道不是？他想借此来报复我当年悔婚的事吗？
1: 君上，你不可如此说我姑姑。这次他肯下凡来帮我，本来就是看在我们主仆的情谊上，不计前嫌。而且他一直是我最敬仰的姑姑，以他的为。

0: 上神，不知可否有人跟上神说过，上神很像当年墨渊上神座下的十七弟子司音，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你们
1: 水君此番前来，既然是为了元真的事，就不必说旁的了。咱们说说明日吧。别客气了，回去起来说说明日你要做的那些事情。
0: 好，
1: 到了明日那时，你且先去野山。

0: 时辰一到，大鹏就要来，得赶快将元贞叫过来。去，帮我将太子请过来。
1: 是。
2: 太子殿下，道长有请。
3: 师父。
4: 想知晓。
0: 如此便最好，你去太子殿等我，为师随后就到。难道这些歌舞比为师的道法还要重要吗？
4: 不不不，徒儿知错，徒儿马上就回去。
5: 快看，那好像是大鹏鸟。这世间竟有这么大的鹏鸟，这大鹏鸟竟如此凶猛。
6: 又说是祥瑞之兆，
5: 陛下危险！
7: 闭嘴。

0: 水戏呢？
1: 回上神，他们都好，这本就是他们应该立的节，再过几个月小殿下便可以得偿所愿了。
2: 如此便好，既然这样你们快回天宫吧，一个太子久待在凡间也不好，我的事也还没做完。
3: 陛下我求您了，您醒过来吧，陛下，我没有你活不下去啊，陛下。
4: 什么？你竟亲自动手把白浅上神推下了河？上神可有什么大碍？
5: 妙清没有想到太子殿下也在

0: 太子殿亲自施法救了上神，这公主倒是很好哄骗，让她去凡间教训一下白浅上神。没想到，她连谋害上神这种事都敢做，要是做成也就罢了，还失败了。若是太子殿下日后追查起来，是个大麻烦，后宫必然美人众多。你如此善妒。 如何能入喜无宫呢？姐姐，不是你让妙清，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不过你不要害怕，把这件事盖过去。姐姐说的可是真的？
1: 当然，我是真心喜欢你，自然会帮你。放心吧。

0: 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袁国辉；
0: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新项目开业；
2: 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入实施工业企业倍增计划；坚持产学研用融合创新；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双向接棒挂帅；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各类企业和人才在紧发展提供优质服务。袁国辉详细介绍了相关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情况。他表示，锦州营商环境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区位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对相关产业和企业
1: 旺季将至，我市抢抓文旅消费机遇，持续丰富滨海文旅业态，优化全域旅游配套。6月9号，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

0: 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正式开业，全新业态让滨海游玩体验更加丰富多元，
1: 是功能齐全、设施精良，可满足度假、商务、亲子等不同出行需求。
2: 我们将立足夏日滨海休闲定位，融合住宿、休闲、会晤等多元功能，调动周边景区，打造一站式度假体验，以优质服务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擦亮滨海。
1: 体验、技能培训等项目，进一步丰富海上休闲运动品类。
3: 我们主打体育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面向大众推出了各种水上运动的体验项目，打造特色滨海旅游的场景。借着夏季旅游热潮，不断丰富游玩内容，完善配套。
1: 甲四 A 级景区伊乌驴山冲刺五 A 级景区 ，G230北方镇山公路文旅廊道实现交旅融合，同时本地深挖文化内涵，升级演艺市集，推进非遗文创辽文化园区建设，文博场馆延长开放，研学夜游。
0: 国民党军自认为配水池的攻势坚不可摧，故将配水池称为第二凡尔登。并自诩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1948年10月12日8时，第三纵队第七师第二十团一营担任攻打配水池的任务，并提出攻大门。战后，一营荣立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1950年，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2003年，配水池战斗遗址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屏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连日来，我市水利部门紧扣防汛工作要求，细化完善防汛工作举措，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抓实抓细汛期各项防范举措，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
5: 新媒体等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预警指令直达基层责任人，实现汛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物资储备方面，目前全市储备了移动排涝车、发电机组、照明设备等多类防汛物资。市应急
6: 受威胁群众的转移登记造册工作，同时排查了各类防汛隐患点位有545处，修订各类防汛预案1644个，压实各级防汛抗旱责任人6560名。下一步，我们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力以赴地保障我市安全度汛，
4: 参与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
0: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围绕文明出行、环境整治、规范停车、文明养犬、爱护公共设施等内容，向居民普及文明行为规范，倡导大家从垃圾分类、清理楼道杂物等小事做起，自觉维护公共环境，
7: 那出行就特别方便。我们社区线下重点开展环境整治，维护公共设施，策划文明宣传，组织志愿活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线上通过居民群推送文明小知识、活动通知，收集居民意见。
0: 社区环境的持续改善，离不开常态化治理与精细长效模式，为锦州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基层。

0: 中进行查询。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赵志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日前经锦州市委批准，锦州市纪委监委对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赵志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赵志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向领导干部赠送钱款，廉洁底线失守。退休后违规接受原业务相关企业聘用并领取费用，纪法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款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赵志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锦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锦州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赵志强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1: 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红色资源联动，共同主办“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焦裕禄精神”专题展，深刻诠释了焦裕禄同志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旨在引导更多的人学习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与奋斗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我市各项事业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欢迎收看2026年6月12号周五晚19:55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焦裕禄精神专题展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不过你不要害怕，这件事情只有我和新奴知道。我们来想个办法，让你尽快成为太子殿下的女人，用喜事把这件事情盖过去。
1: 娘娘说的可是真的？
0: 当然，我是真心喜欢你，自然会帮你，放心吧。
2: 无论如何，此事也算是做完了，你可以走了。
3: 多谢上神出手救了小儿，桑吉他日必会好好回报。
2: 回报就不必了，此事完全是因为我与少仙的主仆情谊，与你毫无干系。若是你来的话，恐怕连狐狸洞都进不去。你走吧。
3: 桑吉告辞。

0: 你可不能丢下臣妾陛下，朕不会丢下你。如果你走了，哎呦，又丢人了。
1: 陛下，皇后娘娘和诸位娘娘在此等候许久，臣妾还是先。朕叫你留，你便留；朕封你做淑妃如何？
0: 陛下，这不合礼法。
1: 朕的后宫不合礼法的事情还少吗？你叫什么名字？
0: 小九。
1: 那朕以后就叫你九儿，好吗？

0: 日落山头了，这小丫头应该正常了。来，道长可是要用晚膳了，带我去汉淡院。
1: 是。

0: 太子殿下。
1: 师父，元贞有件事情想同师父商量商量，师父可否陪元贞去那边站站？师父您看一下，师父您看他可爱不可爱啊？
2: 锁仙灵。
1: 嗯，这个是先前的师父给我的，一直搁着也没什么用处，此番正好给小乖乖使。
2: 可惜啊，你手上这位他是有主的，若你要将他私藏了，他主人找起来恐怕有些麻烦。
1: 所以元贞才想同师父商量商量，师父是个高人，您能否同元贞一同讨一讨小乖乖？元贞是一介凡人，寿辰十分有限，待元贞命归黄土，必然会将小乖乖归还于他的主人的。
3: 不要啊上神，不要啊。
1: 师父你看，小乖乖听说我要养他也很振奋呢。
2: 既然你喊我一声师父，我便得帮了你这个忙。好，我去帮你同他的主人讲一讲，让他留下来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1: 真的吗？师父你竟然真的应了元贞，元贞这不是在发梦吧？
4: 你们俩在做什么？
2: 今天月黑风高的，你们二位还是快下来吧，免得吓坏了他们。
1: 活的神仙，我竟然见到活的神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神仙。此番两位神仙深夜来访，可是因为我父皇得正昭著，上达了天庭。
4: 恐怕要让太子失望了。本君此番来，只是来寻妻的。
2: 来寻我的？不过话说起来，为师是该同你道别了。
1: 寻妻？
5: 姑姑莫要挂心，小仙只是将他的记忆消除了，多亏了姑姑妙手，元贞的气运才算是圆满。可是帝君的气运稍有变动，还烦请姑姑能够领一领路，小仙要找到凤九小殿下帮个忙。
4: 你请他领路，找到明天早上也找不到凤九，还是救个徒弟问问吧。
6: 仙君，
5: 带我们去汉丹院。
6: 是。
2: 稍等，我周身的法力被封了，可否请星君施个法术，将我这徒儿送回他的寝宫？
5: 啊。
4: 仙君，你对我这堂弟挺不错的。
2: 他可是我唯一的徒儿。
4: 那他不能再唤我大哥了，他得尊称我一声师弟。
2: 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占人家便宜啊？就因为他调戏了你的侧妃，你怀恨在心了？
4: 你不说我都忘了他为何下凡历劫了。调戏一个不算侧妃的侧妃，便要下凡历劫60年。那么当着本君的面，握着本君妻子的手，又该怎么算呢？
2: 走吧。方才听你说是来寻妻的，怎么一来就急匆匆的去找凤九？
4: 自命来补动化帝君的气运，我便顺道来看看你。
2: 来看我？
5: 今日殿下将小仙从蟠桃会叫下来，就是为了看看上神是如何让人把帝君推下水的。若是帝君日后知道了，恐怕也要将我踢下来啊。
2: 到时候太子殿下定会为你求情的。
5: 哦，凤九小殿下与帝君的气运交汇了，这才是小仙来请上神帮忙的原因。
2: 可与凤九有何关系？

0: 那就请上神与小仙走一趟，自然就明白了，请。
1: 太子殿下，上神，星君，这便是汉丹院，小仙就先告退了。
0: 嗯，去吧。既然方才太子殿下已将上神的封印解了，咱们就隐身进去吧。

0: 浴缸克制，奉茶。
1: 小祖宗，回个神儿。
0: 姑姑，白日里又丢人了。
1: 还好，你借的是陈贵人的凡身，丢的也不是我们青丘的脸。我不会告诉你爹的。
0: 可是，我弄坏了帝君的契约。
1: 时也，命也。
0: 太子殿下怎么也来了？是不是我爹也知道了？
2: 本君和司命星君是看你们出了差错，才匆忙赶来。除了这屋内的人之外，尚无外人知晓。放心吧。
0: 姑姑，怎么办啊？今日帝君昏迷之时，一直拉着我的手，醒来之后一双眼睛望着我，神情的都快掐出手来了。
1: 是不是你看错了？也许是他在水里面泡久了，所以能掐出水来。
0: 可是他说他还要升我的阶嫔啊。
1: 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吗？那是应该的。
3: 小殿下是说帝君已经对你种了情根？
0: 司命，你这写的都是什么破契约啊？
3: 那既然帝君已与你种下了情根，那就只能委屈小殿下陪他唱出戏了。
0: 什么戏啊？
3: 本来呢，这情节是该由那落水的女子来造的，可现如今也只好请小殿下来造了。
0: 你不帮我想一想这个脱身之法，你反而现在让我留下来帮他造劫，真是枉费了我们多年的交情。
3: 小殿下，是你自己乱了他的气运呐。
0: 我不管，反正我是不想再去那个太成功了。
1: 其实不关小九的事，肯定是因为我动了元贞的气运才会变成这样的。
3: 那既然小殿下已被卷入此事中，帝君的气运若被打开，小殿下也难逃凡事。方才小仙提的法子是唯一的法子，既能让帝君立情节，也能让小殿下免遭凡事。
1: 看来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0: 那我要怎么帮他造劫？
3: 这简单，你只需先给帝君尝些甜头，将他的一颗真心拿到手，待他日他对你一往情深之时，再将这颗真心拿出来反复的践踏蹂躏便可。
0: 你让我蹂躏他的真心啊？
3: 届时小仙会给小殿下拿了一些戏本子，上面就是教人如何践踏真心的。
0: 姑姑，太子殿下，我这报的都是什么恩
4: 啊？奴婢叩见皇上。
1: 我先将你这两声咒给解了，你且慢慢报恩吧。

0: 陛下。
1: 还没睡吗？
0: 臣妾睡不着。
1: 朕也睡不着，只想来看看你。若你睡了，就站在此处望一望你睡的地方也好。
0: 庚申露重，陛下快进来吧。

0: 我上海有些事情要处理，明日你先回青丘，过两日我来找你。
1: 上神莫介意，此番我们是从蟠桃会溜出来的，还需快快赶回去。小仙告辞了。

0: 九儿，还不睡吗？
1: 许氏今日吓坏了，睡不着。
0: 嗯。那朕就陪你彻夜下棋。
1: 臣妾不太会下。
0: 随你如何，朕都会让着你的。
2: 你只需先给帝君尝些甜头，将他的一颗真心拿到手，待他日他对你一往情深之时，再将这颗真心拿出来反复的践踏蹂躏便可。
1: 甜头，昔日我在天宫都没拿到他的一颗真心，眼下该如何是好？
0: 秋儿，你是何时入宫的？
1: 17岁那年。
0: 方才朕在寝殿想要回忆初次与你见面的情景，却毫无头绪。你虽然已经被封为了贵人，也已经侍寝过，但朕对你初为人妻那夜也记不清了，你可怪朕。
1: 臣妾不敢，陛下日理万机，臣妾不敢。陛下看什么？
0: 朕听皇后说，朕当年宠幸是因为你棋艺精湛。怎么落了一次水以后连棋都不会下了？
1: 许是皇后记错了，臣妾擅长的是厨艺，不是棋艺。
0: 哦，那不知明日晨起朕能否吃到九儿做的饭？
1: 陛下真要在这儿待一晚吗？
0: 有何不妥吗？
1: 没。
0: 你可是在怪朕昔日冷落你？
1: 陛下日理万机，臣妾怎敢？
0: 你只会说这一句话。
1: 这可如何是好？虽然秦琼民风历来是淳朴，你情我愿便在一处，可是爹要晓得我与帝君。
0: 朕还你个拜堂礼，就按民间的习俗再和你成一次亲。

0: 殿下。
1: 方才你和白凤九的对话漏洞百出，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本君的？
2: 既然太子殿下都看出来了，我就直说了。东华帝君此次下凡是为了还白凤九一个情债。
1: 情债？
2: 白凤九在太成宫对东华帝君用情至深，可是帝君与白凤九并无缘分，所以帝君此次下凡是为了还给他一个凡间情缘。但是这段缘分也只是短短凡间一世，并无善果。
1: 所以你这次既圆了浅浅帮元贞的心愿，也成全了东华帝君和白凤九立情结的心愿。
2: 哎呀，幸亏是有姑姑这一出啊，要不然我还要再想别的法子让凡间的帝君喜欢上白凤九。
3: 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你让臣去查的事情已有结果了。
1: 说吧。
3: 那些遇袭的仙人并没有太多共同点，除了他们皆是上仙洁癖。
1: 上仙洁癖？

0: 啊，姑姑回来了。
1: 米谷，这些时日没有我的差遣，你倒是过得很自在啊。
0: 姑姑不是昨日就回来了吗？还办了一桩大事，怎么说的像是刚刚回来一样啊？
1: 我昨日还在凡界，何时回来过？啊，
0: 不对啊，姑姑回来了。好像姑姑还嘱咐我在狐狸洞好好待着，哪里都不许去呢。
1: 是谁给你下了迷魂术？
0: 迷魂术？没有啊。
1: 发生什么事了？
2: 姑姑，大事不好了，你可算回来了。玄女假扮了你的样子，带走了墨烟上神的仙体，还把小殿下带走了。

0: 擅自。今日怕是要让你再尝尝血气。
1: 姑姑，我怎么那么糊涂，让姑姑一个人去，怎么办才好？太子殿下，这太子殿下。
2: 天族上仙屡屡被劫杀，一定是因为那异后生下的那个病儿。

0: 什么？这是个阴毒的术法。上古时候，有个叫婕妤的女人，因杀孽太重，接二连三的生下病儿。于是她便想出了一个办法，便是劫杀上仙，再将仙体炼成丹药给病儿服下，病儿便得以康复。
1: 竟有如此狠毒的法术！
0: 能够操纵这么多傀儡，又有胆子去劫杀上仙的，我想不会是一句离境，而是那个在7万年前就背叛昆仑虚和天族的异后玄女。
2: 如果是异后所为，那离境也脱不了干系。
3: 我这就去禀告夫君。
0: 此处且慢，这是两族的大事，不能只凭我一个人的推测就断定，还是带我亲自去大紫明宫问个清楚。
2: 好，那就等蟠桃会结束，你我一道去。
4: 7万年前戒备森严的宫门，今日竟无人把守。玄女，你可是要请君入瓮？
5: 君上，青丘迷谷求见。
0: 将他带过来。
5: 是。
6: 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帮帮我叫姑姑，大单枪匹马的杀到大紫明宫去了。
0: 你说什么？
6: 那以后劫走了墨渊上神的仙体和小天孙，我家姑姑急红了眼睛，就杀了过去。太子殿下。
4: 这树精是什么身份，竟也敢闯入蟠桃宴会，真是不成体统。你看，太子殿下为了那个女人，连天族规矩都不顾了。你日后若是真的入了喜无宫，可不能如此。

下去了。

0: 浅浅，七万年别来无恙啊！我听君上说，司音是个狐族女子，我便料到是你。在昆仑虚初见司音时，我便很惊诧，这世间除了我以外，居然有人比我更像浅浅。你说你像我，你可是忘了自己本来的样子吗？刚好十里桃林的折颜上神近来闲得很，不如请他来帮您想想。
1: 不管怎么说，今日本宫便把你的命给取了，便没有人能同本宫一样的。昨日本宫得了墨渊的仙体和你的儿子，本宫便知道你要来找本宫，本宫就一直在这等着你。

墨渊的仙体被你养得很不错，本宫很开心。本宫的儿子会得到墨渊上神的元气，看在你这份功劳上，本宫会让他们给你个痛快的死法。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他竟然眼睛不好，怕光，真是天助我也。

满身的伤痕真叫人心疼，此番却叫哪个来救你？事到如今，我就告诉你，当初也是靠着你这张脸，君上才上了我的榻。就算变作这张脸，又有何稀罕？你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我爱君上数万年，他却对你念念不忘。今日我便将你的命取了，日后世上便只有我有这番荣耀，君上自然会生生世世都守着我。告诉你玄女，我这个上神就算是闭上眼睛，也能将你身边这堆废物杀个干净。将他的命给我取了。

0: 你告诉我，是谁将你杀成这样？
1: 伤我的人已经都被我杀了，眼下只剩这个女人了。
0: 你是要自己来，还是我帮你？
1: 她羞辱我师尊，伤我亲人，让我亲手了结她。

0: 阿英，君上，君上，我是玄女。你为何与阿英如此？
1: 一模一样，对吗？君上，现在我们只要杀了白浅那个贱人，这世上就只有臣妾有这般容颜了。你若喜欢，便日日看着我，臣妾也会一直守着你的。
0: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1: 就是那个女人掳走了我师父，还有你儿子。

0: 儿子，
1: 金生，我们的儿子马上就能好起来了，真的。你看那墨渊，我们的儿子马上就能拥有墨渊的元气了。
0: 你给我住嘴！
1: 难道我说错了吗？当年不把那玉魂给白起，不就是因为你嫉妒墨渊吗？君上，你还不知道吧？他就是当年那个司音使。
0: 嫉妒，一些本君心头之愤。公了，天族的将士已经许多年没有打仗，正好闲得发慌。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看看这么多年来，到底是哪一边兵练得比较好。
1: 出兵的，他不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敢出兵的，你没有这个权利。你不过是天族太子，为了一个女人出兵。
0: 玄女此前就有一些疯癫，要不然也不会铸下如此大错。
1: 君上，
0: 还望太子殿下能够网开一面。浅浅还说你那张脸跟他长得很像，本君倒是看不出有哪里像。
2: 皮相这东西呢，四海八荒只有折颜会这易容换颜的法术，老身不才，过去七万年里无所事事，顺便精通了这门法术。你若真的要剥皮抽筋，也不该带着这张。看看你自己这张脸吧，我早跟你说过，折颜的术法用来做坏事会遭到反噬的。
1: 我不要看到这张脸，我不要。

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

0: 什么脸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

来万里到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技巧、礼仪规范、语言表达等内容精准指导。同学们勤学苦练，提升了红色宣讲的专业性与感染力。
1: 这次担任辽沈战役红色讲解员，让我深刻感悟革命先烈的国家情怀与奋斗精神，锤炼了我的表达能力，也加深了我的爱国充满热情，做好红色传播，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培训结束后，小讲解员们正式上岗，他们立足展馆史料，从容讲述辽沈战役历史，追忆先烈奋斗征程，用清澈的少年之声将静态史料转化为鲜活的
2: 儿童，传承红色血脉，努力成长为心怀家国、勇担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本次实践活动以形见之，铸魂育人，丰富了学生的红色历史储备，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落地见效。昭东小学将持续用好本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为己任。近年，我们积极推进馆校共建，精心培育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志愿者队伍，每学期开设开学第一课、大思政课等多元课程。
4: 学指导委员会、中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2026年工作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45位行业委员、教育专家齐聚锦州，共话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5: 本次会议紧扣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内容兼具高度与深度，既立足国家职教宏观政策，对接产业人才需求。

0: 需求解读顶层发展思路，又聚焦课程体系重构、师资队伍建设、课堂教学改革等一线办学实践，事业提档升级，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日前，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来到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活动的第三站大连市，先后走进大连交通大学和大连海洋大学，为近2000名
2: 青年群体的重要一站。宣讲现场，张天涛烈士写给党的赤诚书信，战地摄影师张少科与妻子的绝笔信，朱瑞将军为寄出的家书等轮番呈现，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真情流淌。
3: 六封穿越烽火的红色书信，
0: 日前，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七进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活动走进黑山县101实验学校，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趣味十足的戏曲文化大生活的现代动漫特效完美融合，生动形象地演绎出经典故事的跌宕起伏，让大家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戏曲老师还结合动漫内容，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讲解戏曲知识，从戏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4: 非常有魅力。我希望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做一名小小的戏曲员。
5: 今天研究院的老师呢，把戏曲课堂带到了我们黑山101实验学校，那么孩子们可以在动画片中领略到戏曲的魅力。另外呢，孩子们亲身出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也会以今天的这次活动为契机，然后大力发展戏曲教育，让戏曲教育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步将生命
6: 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步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步这位年轻。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蒋林步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作为指挥员的蒋林步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战斗中，蒋林步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风，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剑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副连长蒋林步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三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信仰。
2: 开序幕，郭峰校长与张凤丹名师工作室成员同台诵读经典诗词，声韵悠扬，气韵典雅，为本次教研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古典文化氛围。本次活动主题聚焦流程。

规范、内容扎实，是一场高质量的区域教研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与智慧教学能力。近日，锦州五高中举办 AI 融合教育进课堂专题培训会，邀请来自博大附中教育集团的老师到校开展专题讲座。本次培训会分析三个维度出发，进行理论加实践、课内加课外、文字加图片、静态加动态等内容的讲解。通过培训，参训教师深入了解 AI 融合教育的前沿理念与发展趋势，树立了对 AI 技术的理性认知，打破了对和方法，推动学校 AI 融合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辽宁省第27届中小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圆满落幕。锦州市科创少年在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三大赛项中勇创。市级赛事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和专家严谨评审，最终遴选出40支队伍、64名同学代表锦州晋级省赛。参赛学子在省级赛场上全力以赴、奋勇争先，除斩获创数字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青少年筑牢根基，为推动锦州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活力与强劲动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

0: 不行哦，
1: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1: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1: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2: 儿子，这怎么喘啊？
3: 点这儿，转吧。
2: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啊。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的。
0: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1: 耳朵，
0: 哎，
1: 啊，又写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1: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也会觉得无聊吧。我还想着过几日帮他们备一个战场，让他们意思意思，互相打几架，免得闷坏了。
1: 那倒挺有趣的，到时我请几名天将来给你助助兴。

0: 了的大事。
1: 可我找不到他，姑姑。
0: 那这样，你去狐狸洞口贴个照示，就说狐狸洞需要厨娘，现在就要。
1: 好，我现在就去。
0: 这样就好了。
2: 烧个火，添个柴，总会吧。
0: 好厨艺啊，将叶华君调教得如此好。哎呀，不对，他那夫人早已魂飞魄散，今日提起来，岂不是揭人伤疤？
2: 他同你一般。怎么不说话了？
0: 怕你伤心，不知道说什么。
2: 素素，
0: 所以才拿小团子做借口来狐狸洞常住，想要找回师父的仙体。
2: 这么看着我干嘛？一脸心虚的样子。
0: 没有啊，你这个菜快做好了，虽然不知道味道。

0: 阿丽就变成皮球了。
1: 阿丽，来，你要多补一补。
0: 尼古叔叔，你要多补补。

0: 咪咕，过来。
1: 姑姑，
0: 是要睡了？
1: 都睡了。小天孙每晚亥时入睡。姑姑，
0: 没想到你这个人平时不聪明，今日倒与我想到一处去了。
1: 那咪咕先走了。

0: 阿丽已经睡了，就来找你下棋。下棋？叶华君好兴致。这些年除了在长海驻守的日子，我一直不停歇地在寻找什么。
1: 你们这一众师兄弟的错。
0: 算了，难得我们师兄弟见一次面，就不要谈这些伤心事。对了，石榴，你还准备去凡间历练吗？
1: 紫兰不瞒大师兄，这七万年说是在历练，却一直在找小时七的下落。本想继续找下去，
0: 可是寻不到时七的下落，我会一直寻找下去。那紫兰就先回昆仑虚，静候大师兄佳音。

0: 你们叫谁？姑姑，这是太子殿下案前司莫的文官，嘉云行军。这个是太子殿下私战的天枢行军。
1: 姑姑。
0: 那这位……
1: 姑姑，请放心，我就是来保护殿下和小天孙的，但绝对不会打扰姑姑和殿下的生活。给姑姑请安，就会在姑姑眼前消失。没有殿下的准许，姑姑是绝对看不到我的。

0: 方才家云回来，讲给君上寝殿里的人听的。君上不过在东海与白浅见了一面，怎么就要去与他住在一处了？
1: 都说九尾白狐天生媚态，又善用迷幻术，奴婢猜想
0: 我做了那许多事，受了幻眼之苦，献上结魄灯，才得以入住洗梧宫。可他只因身为青丘帝姬，就平白地占了这正妃之位，又是天君亲自定下来的太子妃，与他硬碰硬，并不能讨得什么便宜。
1: 难道娘娘就这么忍了？
0: 不，这不是忍不忍的问题。当初天族因为二殿下退过他一次婚，所以天君绝不会允许夜华再做什么。我本以为夜华会记挂那个死去的素素，不会轻易娶她。退婚，即便不退，也绝不会给夜华什么好脸色。
1: 不错，不错，还是娘娘主意好。
0: 他的威风，
1: 是，奴婢这就去。

0: 姑姑，昨晚没睡好。
1: 昨天那个太子，非让我陪他下棋，我太困了，想在岸上扶一会儿，结果就那样睡了一夜。
2: 抬起头，让本宫看看你的脸。
3: 娘娘，
2: 听说你救过小田孙之恩，
3: 缪清不敢。缪清只求能在君上的宫中做一个寻常的婢女，万万年伺候君上就已经知足了。
2: 婢女，这喜吴宫七万年来只有我一个人侍奉君上，很是冷清。妹妹，你若真有心，我便助你与君上成就大好姻缘，也好热闹些。
3: 谢娘。
2: 满月宴，青丘白浅上神也去了，你可见到传闻中的那位上神了？
3: 哦，白浅上神。
2: 怎么？
3: 非，娘娘派我来也是一片好心。嗯，这白浅上神与太子殿下尚未行礼成婚，便就终日缠绵交颈而卧，终是不太妥当，就连当年的天君也不似这样。
1: 夜华的那个侧妃吗？
0: 是啊，姑姑。
1: 那些人怎么这么凶啊？
0: 那小仙子说。

不缠绵，交颈而卧。他虽然说的不是真的，但是我想你整日住在我这狐狸洞。

0: 确实不太妥当，你觉得呢？
1: 我要来你这里住，便来你这里住。左右你才是我的妻。
0: 啊，那仙娥说你把妙清公主也带去天宫了。
1: 不错，芊芊，先坐下。哼，似乎不愿嫁西海的二皇子，但他对阿离又有救命之恩，我便让他去天宫做个婢女，待他想通了，便会自行离开。
0: 其实那西海二皇子也没有那么不堪。
1: 芊芊，你还有什么想与我说的？
0: 还有一件事要说。
1: 说吧。
0: 我的手麻了。

1: 这回我们天族规矩多，还说什么在青丘来说情投意合就好，还管什么体统？
0: 什么？他们真的这么说？
1: 不要说了，娘娘。 您这是怎么了？
0: 我求你不要说了，
1: 娘娘。

0: 你说今日是天君寿宴？
1: 是啊，娘娘，您忘了？
0: 这几日想着青丘那只狐狸，竟然忘了这件事。
1: 李海水君与天君多年的隔膜，或许能因为这个孙儿有所缓和呢。
0: 快速去替我准备准备，此事一定要办妥。
2: 你若要做上神，按理说要经历两次天劫，一次飞升上仙，一次飞升上神。
3: 对啊。
2: 既然你看着他长大，想必知道他是如何经历这两次劫的。
3: 让我想想。
2: 我带你家姑姑去凡间。

0: 这太子殿下真难做，一会儿阴一会儿晴。
1: 雨，苦淋坏了夜华君，不如我们今日还是在狐狸洞待一日吧。
2: 夫君说今日带我们去凡间玩。
0: 所幸今日凡间倒没有下雨。
1: 啊，你们要去凡界玩啊？哎呀，
3: 百草味坚果，小少爷，百草味坚果。
2: 三爹，我要这个，
1: 替我装一包吧。
3: 好的。
1: 怎么今日有兴趣到凡间来？我记得昨天佳云抱来一大摞公文，看他那神色，也不像什么闲文书。
4: 能这副模样啊？
1: 我这七万年，从未离开过青丘，也不曾伤过。方才想起的，莫非是梦？
0: 怎么了？男孩子长得好看没有用，一双有力的拳头比一张好看的脸要有用。更何况女孝父儿孝母，依我看阿丽长大之后模样也不会差的。
2: 嗯，娘亲生得好看，阿丽自然也不会差到比娘亲丢人。
5: 哎，两位客官，这老窖是小的刚热的，正好此时喝，你们品尝一下。
1: 谢谢。
5: 哎，慢用。
0: 你也是这个，多吃一点。

0: 这个你最不爱吃，但是对身体好。
1: 二皇子迭峰来到天宫不久，便来到紫宸殿，叔叔有要事要与君上面禀，大云不敢耽搁，便前来寻君上。你陪阿离，我先回天宫一趟，晚上我再来寻你们。
2: 一个茶馆，这个茶馆啊，价格虽然高了一点，但里边说书的说的可是相当好啊。说书？
1: 对，那我们就去茶馆吧。哎，好，
2: 谢谢了。
1: 好。
3: 咱们书接上回。
1: 太子殿下，
0: 我在凡间还有要事。 此珠一灭便得离开，
2: 那臣就长话短说。近日离开东海满月宴的仙人们，先后都遇到一群人，不知身份。

0: 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9+8=9，
5: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起。
6: 我拔哪个？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阿离呢？
1: 这是色中恶鬼。哎，这是一个怎样绝望而沉痛的世道啊！
0: 不过听着听着。

0: 娘娘，
1: 本宫听说君上回宫了。
0: 君上是回宫了，但是又走了。
1: 又走了？
0: 青丘的那位姑姑在凡间游玩，所以君上一直在陪着她。
1: 在凡间游玩，那岂不是会误了天君的寿宴？
0: 啊，娘娘放心，君上早就说了，他一定会去寿宴的。
1: 那就好。哦，本宫是怕君上在青丘久留会误了天君的寿宴。既然君上会回来，那本宫就放心了。
0: 啊，娘娘放心，君上一会儿就会到大殿。
1: 好，我知道了。

0: 好看啊。
1: 是。哎，这位公子真是一表人才，本王好生仰慕啊。
2: 好说好说。哎，
1: 哇，这手也是又白又嫩。在下对公子一见倾心，不知公子可否？啊啊啊！走！
3: 哇！你调戏我老婆，倒调戏得很欢快。
2: 你来了，
4: 能将我阿爹引得生一场戏，你也是个人才。这次别过，保重。
1: 大胆！知道本公子是谁吗？啊！
2: 你将他变到哪儿去了？
3: 我也不知道。
2: 你若刚才不来，我也正有此意呢。
3: 你怎么避开，有也不知道躲一躲？
2: 不过是被摸了一两下呢。

0: 不过是被亲了一两口。
1: 白盏灯吧，两位公子，两位公子可以看一下。
2: 凡人买灯是向神仙祈福，我们买灯向谁祈福？
0: 留个念想罢了。你还真当放一盏灯就能事事顺心吗？
2: 走。
3: 既是二位公子，那就在一起凑合一晚也无妨。我们这小镇呢，一共就三家客栈。王掌柜和李掌柜那两家昨日就订满了，我们这家也是刚刚退了一个客人，就匀出来这么一间。你看，要不先凑合一晚上？
0: 麻烦你取些热水来。
3: 好。
0: 顺便做几道小菜。
3: 好嘞。

我一贯晓得你的脾气，却没料到你那般决绝。前尘往事你忘了便忘了，我既望着你记起，又望着你永不再记起。

0: 君上，不必追了。属下失职，望君上恕罪。
1: 无妨。这些人竟敢突袭天族的人，君上不打算追究吗？他们不是真人，是妖法做出的傀儡，专为杀人而生。就算追上，也只会化作灰烬，问不出什么的。妖法？
0: 什么人要与天族为敌？
1: 方才蝶峰上仙也说了，从东海离开的群仙先后遇到了他们的袭击。本君正准备彻查此事。
0: 君上，天君的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我知道，你先回去吧。

0: 娘亲，娘亲，这个粥很稠。
1: 乖。
2: 这里的饭菜甚难入口，我便借了他们厨房炖了半锅。
1: 难怪，尝着这粥，和你做的粥一样。
0: 从前在俊吉山时，那个东海的公主给我做的饭，我也吃不惯，却没见父亲专门给我另做饭食的。
2: 我稍后有事，还得回到天宫。
0: 父君要走了，成昱说过小别胜新婚，你和娘亲都分开了300年，竟然还舍得分开。
2: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0: 什么日子？让孩儿好好想想，天上的日子哦。啊，是将军的寿辰。
2: 不错。
0: 那父君要带阿离和娘亲去贺寿吗？
1: 贺寿。
2: 你娘亲不太想要去这种宴席，夫君自己去就好了。
0: 嗯，好。
1: 你放心吧，你只管放心的去，我带团子回去。
3: 姑姑回来了，太子殿下呢？
1: 回天宫去了，说是有什么事要耽搁几天。
3: 那岂不是没人给你做饭了？
1: 下午去集市买些琵琶回来吧。

0: 殿下果然守时，驿站查便是驿站查。方才在凡间，我也遇到了你说的人。殿下也遇到了，他们怎么敢对殿下下手？
1: 并非要对本君下手，他们是想要一个上仙的命，恰好被我的座下天枢遇到。
0: 那殿下可留下什么活口？
1: 留了活口有无用？那些人都被妖法所化。
0: 是，就是妖法。 这些人来自异界，可异界早已归顺天族，为何忽然会如此做？
1: 此事先暂且压下，先查出那些被追杀的仙人们都是些什么身份。

0: 娘娘，君上回宫了。
1: 回来了，太子殿下回来了。
0: 那千秋白浅可跟着一起回来了。
1: 奴婢看得很清楚，太子殿下是独自一人回来的。他刚一回来就去了紫宸殿内与西海二皇子议事，还未去宴席。
0: 好，他没来最好，这样我今夜就有十足的把握将夜华留下。
1: 娘娘，奴婢怕。
0: 不用怕，天君素来最讨厌那只小八蛇，连同小八蛇的儿子元贞也不喜欢，这几年才有所缓和。倘若元贞调戏我，天君一定不会饶过他，所以不用怕，在天君心中我很重要，哪怕他不看在自幼照看我的情谊，也会看在各分支部族首领的面子上给我个交代。我是夜华的侧妃，我被他的堂弟调戏，怎么说也是一件大事，夜华总会留在天宫几日，如今之计最重要的就是让他留在天宫，不让他再去青丘射那只九尾狐的魅惑。你在此处准备，我去找元贞，设法将他带来。
1: 是，娘娘。

0: 那就是北海水君的大儿子呀。
1: 是啊，你看看多可怜啊，千钧的孙子还要在此处候着，不能直接去叩见，谁让那个北海水君娶那个小八蛇呢。
2: 就是
3: 姑娘是何人，有什么要让元贞帮忙的吗？
0: 你该叫我一声素锦娘娘。
3: 啊，原来是素锦娘娘。元贞见过素锦娘娘。
0: 哎，按辈分我是你的长嫂，你我就不必如此生疏了。那些奴婢的话听听也就算了，活得久又能如何呢？最重要的是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我就很羡慕你爹娘之间的感情。
3: 娘娘说的是。
0: 哦，对了，怎么就你一人在此处呢？
3: 啊，夫君去给天君请安了，让我在这里候着，等着传召呢。
0: 啊，是吗？
3: 嗯。
0: 哎，不如这样，我带你进去。
3: 那怎么行呢？没有传召，怎么能随便进去呢？
0: 没关系，那可是你亲爷爷。况且天君这几日总是夸你，说你贺寿词写得好呢。
3: 真的？
0: 来，你随我来，天君现在就在洗梧宫，我带你去。
3: 嗯。

0: 去，把他扶上去。
1: 是。
0: 去，拿条白绫悬在梁上。
1: 是。

0: 快去，一路哭喊出去，就说我被小殿下醉酒调戏，想拍要上吊。
1: 是。
2: 快来人呐！我家娘娘被小殿下醉酒调戏，想不开上吊了。快来人呐！大家来人，我们家娘娘上吊了。来人呐！
3: 我是北海水君的儿子。怕是与这九重天无缘了。
4: 夜华，二哥，快去洗蜈蚣，元贞出大事了。啊！
3: 元贞，你到底做了什么？
5: 父亲，孩儿什么都没有做，孩儿什么都没有做。
2: 是他闯。
4: 素锦侧妃做了如此丑事。但求父君，念在元贞尚且年幼，就饶他一命吧。求父君，饶元贞一命，从轻发落。
6: 竟然换来自己在寿宴上当着群臣的面，为自己的孙儿当众扫了颜面的结果，元贞给捆了，留下凡间历劫六十年。六十年后再重列仙班。
7: 是是。
6: 带下去。
5: 我的娘娘。
3: 元贞。你知道我为什么留着你的命吗？
2: 真的就一文不值吗？
3: 不错，一文。
8: 那一定是折颜上神的忘情药了。看来他还记得你挖走他双眼那件事，才将你彻底忘了个干净。如何打算呢？

0: 原来是因为这块胎记。这块胎记还是姑姑。
1: 坐。
0: 臣妾不敢。
1: 朕准你坐，朕拿他也没办法，只好在皇城后山给他修了间道观，让他潜心修行。
0: 心静定，他就不怕帝君回到天上，回味自己在凡间吃的这些苦，让他也下来参一参人生六苦吗？
1: 你怎么不？
0: 陛下，你笑了，笑了真好，什么事都可以忘得很快。我姑姑说的。

0: 妖术，所以这两年朕一直避开，就是怕一直看下去。
1: 生正，
2: 娘亲，夫君什么时候回来？二弟想吃张馍。

0: 就让清风
1: 停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泊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
2: 要以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敦化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我们依托辽沈战役纪念馆这一优质红色教育平台，让孩子们从历史的聆听者变身为红色故事的宣讲者，在沉浸式实践中丰富阅历，淬炼品格，厚植家国情怀，
4: 把革命精神、爱国情怀深植青少年心田，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2: 全媒2026年工作会议在锦州师专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45位行业委员、教育专家齐聚锦州，共话职业教
5: 课程体系重构、师资队伍建设、课堂教学改革等一线办学实践，全方位多层次分享各地院校先进及落地锦州，集中展现了省内外职业院校在教学要素改革、专业内涵建设、育人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探索成
6: 功的历史，让我们触摸到了革命先辈们内心滚烫的初心与厚重的信仰。
7: 聆听这堂信念思政课呢，我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信仰、忠诚与奉献。那这让我在回望烽火岁月中呢，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5: 信念在
8: 动，做一名小小的戏曲员。
9: 今天研究院的老师呢，把戏曲课堂带到了我们黑山101实验学校，那么孩子们可以在动画片中领略到戏曲的魅力。另外呢，孩子们亲身穿上了戏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也
1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屡立战功的蒋林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暂时的平静，此时蒋林布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布坚定的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4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死刀蒋林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